5月20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转多云，西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预计21号滁州多云到阴天。再来看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30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我省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5月17号引江入厨工程的关键控制性节点黄栗树隧道顺利贯通，这标志着该重大民生工程成功攻克了最大的技术难关，工程建设进入了冲刺的阶段。黄栗树隧道全长496米，施工方中铁四局采用顶管方式穿越了优瓦山，该山体质条件极为复杂，是典型的硬岩加溶洞加软硬交替地层，施工难度大，系数风险高。面对严峻挑战，施工方坚持科学施工，安全为先。施工前采用固结灌浆技术对山体进行加固处理，有效确保岩体整体完整性。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顶进速度与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全程盯控，确保施工始终是处于可控的状态。那针对黄栗树隧洞的特殊地质特点和施工风险，项目部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以及质量控制措施，以零事故的目标推进工程建设，最终实现隧洞安全顺利贯通。黄栗树隧洞的贯通成功打通了引江入厨工程的关键堵点，为工程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隧洞贯通为新起点，坚持安全不松、标准不降、管控不减，高质量推进后续施工，确保这条输水大动脉安全优质、按期投用。再来看，为了深入推进完美乡村法治型活动，构建幸福和谐的家庭关系，日前在国际家庭日及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滁州市妇联联合南桥区妇联、腰铺镇司法所等在金华园南苑小区举办关爱家庭法护未来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活动中，经国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紧扣居民家庭生活实际，重点讲解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聚焦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志愿者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结合法律法规给出专业维权建议，助力家庭矛盾及时源头化解。活动中还穿插了普法互动的问答，以趣味形式普及法律知识，现场气氛热烈，活动还设置了亲子干花书签制作环节，潜移默化中融入。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发来的报道：行走课堂探气象，同心科普向未来。
1: 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万桥社区联合滁州市明德小学组织未成年人走进滁州市气象局，开展“童眼看气象，科普筑未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滁州市气象局志愿者带领下，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气象观测场、预警发布平台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区，百叶箱、风向风速仪、雨量监测仪等设备引起大家浓厚兴趣。志愿者用通俗语言讲解气象数据采集原理，介绍了雷电、暴雨等灾害的防御知识。在预报大厅，孩子们还体验了小小天气预报员角色，直观了解天气预报的制作过程。
2: 我们主要带他参观了气象观测站，还有呢观测的资料的信息处理中心，到了气象台，就是天气预报怎么制作出来的，让他们从小呢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同时呢树立一个远大的科学的志向。
1: 本次实地研学活动让课本知识活了起来，有效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更是学校与社区共建的生动实践，既提升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也推动了思想道德建设与关爱服务的深度融合。
3: 今天我们参观了气象局，看到了各种测量工具。以前我只知道下雨、下雪，没想到我们还能通过科技手段观测天气。
1: 下一步，南桥区万桥社区将继续深化与辖区单位、学校的联动，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在同乐街道五项行动的总体部署下，结合万桥社区的青巧学堂志愿服务项目，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气象局，希望他们在行走的课堂中开阔眼界，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0: 再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1: 继续在节目中来关注为您播出的本地信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来看2025年以来，南桥区综治中心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目标，创新推行接待有温度、分派有速度、处置有尺度、办结有力度的四度工作法。截至目前，该中心妥善化解各类纠纷4000余件，矛盾纠纷办结率 83.2%， 回访满意率 96.5%。在接待环节，该中心严格落实诉求必解原则，累计接待群众2500余人次，提供法律援助约500人次，耐心倾听，悉心疏导每位来访者。为提升办理效率，该中心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实行1+1+7效能指数，即当天分派至所属镇、街道或区直部门，责任单位当天受理，一般矛盾7天办结。调处过程当中，该中心注重把握尺度，通过组织多部门联合调解10余次，邀请法学专家参与专业调解，确保结果经得起检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办结并非终点，该中心建立跟踪台账和回头看机制，对办结案件持续跟进，防止问题反弹。南桥区综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四度工作法，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再来看，日前由滁州市总工会、市委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滁州学院工会承办的晚工鹊桥汇聚良缘之才聚满天星、最爱在亭城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风景如画的明湖悠悠谷星空露营基地浪漫启幕。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的90余名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最美亭城共赴一场青春与缘分的约会。活动现场温馨别致，蓝天碧水与露营帐篷交相辉映，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活动在主办方的暖心寄语中拉开帷幕，勉励青年朋友们珍惜这一份美好的机缘，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在最美亭城遇见心动的他，让520成为我愿意认识你的浪漫起点。随后，青年职工们通过系列有趣的活动环节迅速拉近了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湖畔营地。不少参与者表示，这样的形式既新颖又自然，减少了传统相亲的尴尬，增加了真诚交流的机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因为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广大青年职工是滁州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城市建设的追梦人。他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

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本次活动正是深入贯彻滁州人才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旨在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在婚恋交友方面的现实需求，为广大青年职工搭建一个相知相识、结缘交友的广阔平台，助力更多的青年人才真正的扎根滁州、安家立业、建功廷成。据了解，滁州市总工会将持续擦亮挽工鹊桥、汇聚良缘这一服务品牌，近年来聚焦青年职工婚恋交友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服务载体。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已常态化开展各类联谊活动260余场，累计服务青年职工1.8万余人次。通过一场场有温度、有时效的活动，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滁州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真正的实现了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我市正持续以精准的服务回应青年的期盼，让更多满天星在廷城汇聚成璀璨的人才星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

0: 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也关注一些生活热点。那最后的半段节目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法治方面的信息。下面我们来看，雨水壁是城市排水防涝的关键卡口，也关乎市民出行的安全与城市的平稳运行。连日来，全椒县住建局集中开展城区雨水壁专项清涛维护，截至目前累计清涛雨水壁井2000余个，以精细化市政养护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此次专项行动统筹了3支专业施工队伍同步作业，聚焦主次干道、人流车流密集路段以及易积水区域，对吴敬梓路、儒林路、南平路等71条道路的雨水壁井进行拉网式排查清理。施工人员严格按照作业规范，逐街逐路清掏淤泥、落叶、沙石、生活垃圾等堵塞物，同步疏通井内连接管道，确保雨水收水、排水功能正常发挥。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破损、松动、缺失的井壁井盖，第一时间更换加固，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施工过程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合理安排作业时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交通出行与群众生活的影响。小设施守护大安全，微管护体现大作为。本次清涛疏通有效提升了城区排水设施的运行效能，从源头防范汛期道路积水、内涝等风险，以早准备、早排查、早整治夯实度汛基础，为2026年城区安全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坚实的屏障。

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定远县池河镇的便民服务中心暖意融融，一场简短而温馨的轮椅捐赠仪式在这里举行。安徽瑞之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该镇残联，向辖区内的困难残疾人朋友捐赠了一批爱心轮椅，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残疾人便捷出行。捐赠现场部分受助残疾人以及家属代表早早来到现场。

脸上洋溢着期待与感激。企业代表将一辆辆崭新的轮椅亲手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并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鼓励他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池河镇对瑞智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热心公益扶残助残的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镇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批轮椅将尽快的配发到行动不便的困难残疾人手中，帮助他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生活。宏智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慷慨捐赠，不仅体现了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继续来关注信息和内容。近日，滁州市退役军人新农人培育培训班在滁州学院举办，30名退役军人脱下军装，扎根乡土，在沉浸式培训中充电赋能，力技强能，以军人本色耕耘希望田野，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培训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的需求，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教学加实地观摩的模式，精心设置政策认知、案例实践、产业实操、综合能力四大模块，涵盖乡村振兴扶持政策的解读，以及村集体资产盘活、数字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产业规划等10门干货课程。邀请了政府行业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本地创业带头人联袂授课，既有江浙沪先进的经验深度解析，也有明光大济村、天长芡实合作社等本土案例现身说法。白天课堂学理论，晚上分组研思路，内容实用接地气，可落地，让学员听得进、学得会、用得上。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赴全椒绿心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古河镇智慧生态田园产业综合体、乌衣镇双庙村实地观摩，走进智慧大棚、生态种养基地共赴工坊，现场学习产业运营、技术管理、成本投入、盈利模式、带赋经验，把课堂知识搬到田间地头，把学习心得转化为个性化创业思路，在交流实践当中拓宽视野，明晰方向。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2026年高考中考在即，为了维护考试期间广告市场的秩序，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了涉考广告提示，明确了六条禁令，要求全市涉考培训、咨询、中介机构以及广告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杜绝虚假违法广告行为。根据提示，严禁设计制作发布含有保证通过考试、保证提高分数等承诺性内容的广告，严禁明示或暗示由考试机构工作人员或命题人员参与培训，严禁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或受益者的名义或形象做推荐证明，严禁发布与双减政策相违背的广告，严禁发布考试作弊器材广告、文具、电子设备等广告，不得含有房间、隐形作弊等违法违规内容，严禁发布含有内部信息、内部数据或保证志愿填报成功率等误导考生以及家长的志愿填报的广告。广大群众若发现上述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举报，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

0: 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早安滁州，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话题。近日呢，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刷屏了，画面当中迎客松针叶间布满了金黄色的球花，好像身披了黄金甲。那记者向黄山风景区的工作人员求证呢，每年的四月到六月的确是黄山松的理论花期，但是今年呢，截至目前迎客松并没有出现网传的满树金黄的开花景象。网上热传的金甲盛放图片和视频经过核实为往年拍摄的资料素材。据了解呢，迎客松作为千年古树，生长状态每年都是有一定的波动，能否开出规模如此之大、颜色如此耀眼的金甲，是取决于当年的气候、温度，还有树体营养等多种因素。
2: 针叶间布满了金黄色的球花，好像呢是身披黄金甲。经记者向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求证了解到呢，每年的四月到六月的确是黄山松的理论花期，但是今年截至目前呢，迎客松并未出现网传那种满树金黄的开花景象。网上热传的金甲盛放的图片和视频呢，经核实为往年所拍摄的资料素材。迎客松作为千年古树，生长的状态每年呢都有波动，能否开出规模如此之大、颜色如此耀眼的金甲呢，取决于当年的气候、温度、树体营养等多种的因素。不过很多人呢也表示疑问啊，松树到底会不会开花，它开的到底算不算是花呢？为此我们也请教了植物专家。
3: 世界上这种种子植物，就结种子的植物一共有两类，一类就是裸子植物，一类就是被子植物。黄山松呢属于这种裸子植物，然后所以它不像被子植物，它就是开这种真正的花的这种结构，比方说萼片呐、花瓣啊、雄蕊、雌蕊这种真正的这种花的结构。但对裸子植物来讲并没有这些结构，所以它的花就我们叫做球花，它是由小孢子叶球然后构成的。
4: 专家表示，迎客松开的花其实是分雌雄的，大家看到满树金灿灿的主要是雄球花。

0: 雄蕊、雌蕊这种真正的这种花的结构，但对骡子植物来讲，并没有这种这些结构，所以它的花就我们叫做球花，它是由小孢子叶球然后构成的。
1: 专家表示，迎客松开的花其实是分雌雄的，大家看到满树金灿灿的，主要是雄球花。

0: 类比。如果看到迎客松金甲盛放，大家不必担心，这恰恰说明千年古树依然健康，每年都在用最灿烂的方式宣告自己的旺盛生命力。
1: 再来看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铁路从19号开始呢，将会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的范围呢是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的特点呢，对列车二等座车厢的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的存放处。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2: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0: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3: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0: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我们在这里继续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凡，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节目的后半段的时间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和大家关注一些法律知识，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要点。那同时呢，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即可。下面时间我们关注法治在线，首先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4: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医疗药店可以支付的，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在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一起案件，犯罪团伙用代购二手奢侈品的手段来洗白电诈的赃款。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根据所谓的上线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三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之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在卖家收款之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之后，就会删除手机的。

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的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之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个跑腿费。最终呢，法院以遮掩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钟某的上线开展侦查。再来看，官方通报了13岁男孩被教官殴打。近日网传一男生被教官殴打致伤的视频进行相关的通报。那该地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开展了调查。嫌疑人张某12号被控制，15号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其依法刑事拘留。再来看，近日一冷冻榴莲商家被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为了自证清白驱车跨省维权的事件引发热议。仅退款规则初衷是降低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倒逼商家提质，但这一善意的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当中也容易遭到恶意的滥用。仅退款规则一旦异化，整个网络交易行业生态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漏洞必须要堵上，平台要通过优化规则设计来防止被恶意利用，同时呢，应进一步健全纠纷调解机制，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公平公正的争议解决通道。

再来看麦克主播王阳明偷税被罚230余万。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王中涛偷税案件。他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内容多为售卖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税务部门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着明显的不符。经过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中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了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经全部追缴入库。再来看芜湖警方破获了一起房贷诈骗案。黑中介团伙通过招募背债人，伪造收入证明，签订阴阳合同，虚高房价，骗取银行2000余万元的贷款。犯罪团伙垫付首付之后，故意偿还半年房贷，规避银行风控，随后集体失联。更为讽刺的是，有些被利用的背债人最终仅拿到几千元，还要承担法律后果。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些普法小课堂的一些知识点来了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下面我们来关注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笔糊涂账。在湖南邵阳洞口县某小区呢，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砸中了散步的潘女士的头部。因为找不到肇事者，物业又推脱不管，潘女士只能将事发楼栋二楼以上的十户业主和物业公司一起诉至法院，索赔1.8万元。
2: 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3: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业主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2: 为了维护自身

0: 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1: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0: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该承担责任。
2: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0: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在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3: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
2: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0: 在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他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是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0: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九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4: 倒逼业主自律，督促物业尽责，让高空坠物不再是笔糊涂账。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对弱者的保护，更是对头顶安全的刚性守护。
5: 普法小课堂，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醉驾司机自首牵出了碰瓷团伙大案。浙江温州一6人团伙在夜市呢，是专盯这个酒驾司机来进行碰瓷，故意制造事故，以举报酒驾，要挟被害人私了。一名被害人被勒索了2520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选择了报警。目前该碰瓷团伙6人均已被刑事拘留。
6: 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7: 我当时就喝了一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6: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刮擦痕迹。
8: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6: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 陈先

0: 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对方驾驶员25200元。
1: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0: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2: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0: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6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说一说有关于国家机关披露了境外间谍窃密的新特点。
6: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手段翻新，渗透策反变本加厉，窃密活动愈演愈烈。
7: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披露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新特点。
8: 从窃密新特点来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窃密目标更加关键要害，窃密技术更加先进隐蔽，窃密领域更加复杂多样，窃密渠道更加无孔不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党政军核心要害部位及人员作为渗透窃密重点目标，采取技术窃听、人员策反等方式，刺探窃取我国国家秘密，攻击强度不断增加，对抗烈度持续提升。他们投入巨额资金、海量资源，将最新科技成果用于对华渗透窃密，技术十分先进，伪装更为隐秘，方式更加多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为取得对华竞争优势，对我国稀土、光伏、半导体、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域实施间谍窃密，千方百计窃取我国核心技术和敏感数据。他们还通过公开抓取、网络钓鱼、暗网收买等手段，大肆搜集网络平台暴露的我国重点领域敏感信息，实现情报分析、精准渗透和定向攻击，窃密效率大幅提高，风险成本显著降低。
5: 此前，苏州昆山的小杜在一家家居建材店购买了一套全屋定制，合同明确约定供货方为白某家品牌，并写明了产品应该有的品牌标识。收货的时候呢，却发现货物上没有该品牌的标识，商家却称自己并非是授权店，只是借用合同模板。因为疏忽没有提前说明，小杜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商家使用品牌方合同模板和标识，微信昵称也设为品牌名称，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小杜货款50000余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15万余元，小杜配合退回货物。
9: 小杜在昆山一家家居建材店订购了一套全屋定制，签订了订购合同书，定制了全屋橱柜、玻璃门、灯具等家具用品，并支付

0: 货款50000余元。合同中明确约定供货方为全屋定制家居品牌白某家。
1: 那么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合同的模板上面呢也有这个品牌的 logo， 那么底下呢这个合同中也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当你这个收到货物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货物，就是这些木板啊边缘啊有没有这个品牌的这个标识。收货的时候呢，他是特地关注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品牌的标识，发现是没有的。
0: 小杜向公司提出质疑后，公司表示其为独立经营公司，并非白某家品牌授权门店，合同是白某家的通用模板，只是借用其合同模板与客户签约，因工作疏忽未向客户解释清楚，小杜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起诉到法院。
1: 因为合同上都有这家品牌的标识，而且合同里面有一条条款就是写得很清楚，说你收到货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标识，那么他就理所当然认为我买的就是这个品牌。那么在其实还有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老板他的这个微信的昵称就是这家品牌公司的名称，这个消费者他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哎，他就是代表这家品牌。
0: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订购合同书明确载明供货方为白某家，约定产品封边外包装应印有品牌标识，合同所附全屋定制报价明细表也带有白某家整体橱柜全屋定制标识字样，商家的行为足以使消费者认为所订购产品为白某家品牌供应。
1: 商家呢，他作为从事全屋定制的这个销售方，应当知道品牌属于足以影响消费者做出是否购买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该商家没有品牌的明确授权，但是呢，使用了品牌方的合同模板以及品牌标识，而且没有向消费者说明合同模板的真实来源，以及他使用了这个品牌方的这个昵称，这些种种行为足以致使这个购买方陷入错误认识而订立合同，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
0: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书，被告装饰建材公司退还小杜货款50000余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150000余元，小杜配合被告取回货物。
2: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5: 幸福感越来越好。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
1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三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上去看一看啊，我们的抖音微信视频号每天都有作品发布，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0: 今天是5月20号啊，谐音520，是不是啊？
1: 我今

0: 早上都在看、
1: 啊、刷
0: 安徽电视台的某一个新媒体平台，忘了什么平台了、嗯、他们一直在同步直播一个集体婚礼，是中铁四局的220对新人、啊、他们坐着公交车、嗯、然后赶赴这个结婚仪式的地点现场、嗯嗯、过程当中一直在播切换啊，现场切换直播间、嗯、就一直在感受着每个人的故事。其实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沉浸的同时，也会去
1: 幸福甜蜜的感觉。
0: 有两种场景的切换，一种就是当年自己的那段故事的重叠、
1: 哦、回忆，
0: 还有一点就是会对线下很多的家庭里面存在着大龄然后那种焦虑、嗯、然后想要、嗯、然后又得不到、嗯、又没有办法很好的有一个和演员的那个人出现，就是着急哦，原来这其中是会有一些办法跟心态的变化可以去改变你找寻的这个脚步，变得更加的从容一些。
1: 是是是，而且今天的话虽然说520啊，但它不仅仅说是情人之间或者夫妻之间的啊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嗯、对不对？
0: 我认为今天啊更应该是那些就是、啊老夫老妻就算了吧啊，
1: 哎，人家七八十岁的啊、哦，我今天早上刷到的那个视频，嗯、
0: 就我的关注点
1: 骑个三轮车，
0: 更在于
1: 奶奶在后面手捧着花，旁边放着蛋糕，就问你看到这一幕，难道不觉得挺好吗？
0: 我就是很温馨，
1: 对吧？
0: 对，但很温馨，很温馨、
1: 啊，
0: 是一种很好的体现。但是因为今天先入为主吧，嗯、我看到的是结婚，
1: 结婚，今天领证的肯定特别多、啊，
0: 对，今天领证的应该多啊。祝大家生活美满，幸福永久啊！
1: 是，愿你爱的人健健康康，爱你的人岁岁平安、
0: 哎、有爱多好。
1: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啊开场曲目送给各位。
0: 天哪，杨选这歌选的太好了，
1: 哎呀，是不是
0: 太主题了。嗯。

0: 错吗 ？Yes, I do。听我说，手牵手。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6: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7: 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6: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7: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7: 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

0: 提升和禁地空间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1: 厦门出台六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5月20日起正式开售。
1: 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1: 19号，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的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
0: 京津两地之间首次实现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
1: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关注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童家院子站除外，上线了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0: 5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广西柳州柳南区螺蛳粉小镇会客厅作为临时安置点，市民有序领取早餐，热馒头、热包子、鸡蛋一应俱全，物资充足不限量，餐食由政府调配以及爱心企业捐赠共同保障。受灾群众房屋受损，暂居此处，暖心致谢政府与社会各界帮扶，危难时刻尽显温情。
1: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5月19号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19号20时到20号20时，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的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190元的榴莲遭恶意仅退款，当事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整条街因为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冲上热搜。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典型事件，让滥用电商售后规则的乱象引发了广泛讨论。人民锐评发文，恶意仅退款是触碰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失信行为。整治恶意仅退款乱象，必须要从源头破局，坚持精准施策、精细治理。一方面要压实常态化、长效化监管责任，理清仅退款的法定适用场景与合理的边界，明晰售后纠纷裁判尺度。另一方面呢，各大电商平台需要切实扛起治理主体责任，在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同时，也更好地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1: 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0: 5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
1: 根据美媒18号报道，美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针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诉讼中败诉。马斯克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表示将上诉。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1: 截止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0: 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

0: 听，资讯多看点。
1: 来聚焦到文体方面，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
2: 多家外媒报道，准备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足球队已经抵达土耳其进行集训，但仍有多名成员未获得美国签证。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正式开幕，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进行。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脂包骨是指体重偏轻但是体脂率高、肌肉量不足的身材，又称肌肉减少性肥胖。常见的特征是四肢纤细松垮、有肚腩、力气小、容易疲劳、基础代谢低，形成原因是缺乏力量训练、节食减肥、久坐熬夜等。这种体质呢，可能是比肥胖要更危险，容易得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还增加骨质疏松和关节损伤的风险。想要改善，需要增加力量训练，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减少久坐，并且保证睡眠的质量。
2: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皱巴巴的辣椒往往更辣，本质上呢是同一代谢过程导致的连带关系。辣椒的辣度由辣椒素决定，表皮褶皱与木质素有关，二者的合成都需要同一种分类物质。当物质更多用于生成辣椒素时，木质素的合成就会减少，辣椒就越皱。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这次中秋晚会落户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之后，安徽在一年之内再度迎来国家级重磅的文艺盛事。届时在淮河之滨，喝一碗牛肉汤，品味人间，赴一场豆腐宴，共庆团圆，淮河月，淮南见。
2: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1: 日前，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 G4211 宁武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本次改扩建工程将沿现有高速老路进行拓宽升级，路线将上跨青弋江、径山河、漳河、下穿205国道、商河杭高铁等重要的交通干线，路线全长约55.4公里，按双向8车道标准来建设。
2: 近日 S19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舒城至桐城段项目杭富河特大桥首桩顺利开钻，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S19 淮桐高速舒城至桐城段是安徽省南北向重要通道，也是合肥都市圈环线放射线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4公里，起点衔接在建 S19 淮桐高速合肥段，途经舒城县千人桥镇、百神庙镇、舒查镇及桐城市大关镇，终点设枢纽互通，与德上高速相接，全线按照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化设计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设置互通立交4处，开放式服务区1处。
1: 安徽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的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下粮品质。
2: 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淮南师范学院申报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专业全部成功获批，并将于2026年正式开始招生。
1: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即语文、数学、外语，当然这外语当中还含有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种，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来命名。一为首选科目，即历史物理中选择的一科；二为再选科目，即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科当中选择的两科。选考科目由我省命名，有我省命题。语文考试的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和外语含听力考试时长为120分钟，各选考科目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1: 近日从外地来南京旅游的张女士，在南京市公安局门口拨打110报警。当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警方，听说他正在南京旅游，就让他到南京市公安局报到。民警回拨电话的对方的电话无法接通，判断张女士遭遇了电诈，随后民警为他详细拆解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
2: 5月17日，太湖因为大风封航，两名女子到太湖玩桨板，结果下水之后呢，因为风大不慎落水，迷失方向无法返回，好在随身带了手机，还用防水袋装好，最终成功报警获救。
1: 5月19号，浙江杭州金牌导游小黑朱明接受采访时为杭州人才政策点赞。

0: 杭州的人才类别丰富，快递小哥、导游也能成为第一类人才。在杭州创业有想法的人固然是好的，但是你在一线肯干也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成为杭州重视的人才。
1: 为救助一位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南通野生动物园第四次打捞许愿池的硬币。动物园方面表示，硬币清空所得4300多元，已第一时间转给患者，并追加了一笔善款，希望将善意汇聚，祝这位妈妈早日康复。网友评论，许愿池把愿望变成了新生的希望。
0: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有一个南京味儿十足的社区，这里的居住人口95%以上都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工作的人，他们穿梭于两省之间工作生活，让生活在长三角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5月18号，由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所组织的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携手向未来融媒新闻行动来到了滁州市来安县的灵溪社区，当双城生活成为日常，长三角一体化也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呢，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啊，滁州已经正式入夏了，这两天我们能陆续的看到各个省份去梳理所在的城市哪些已经入夏，哪些还差一段时间才入夏。它其实有它的算法啊，那入夏了之后，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啊，我们今年滁州是5月11号起，
0: 对，其实都已经入夏大概有8-9天的时间了啊。
1: 那么入夏之后，从气象学来说，那我们的各种自然的这种变化，气象的变化就有很大的一个界限分割了啊。
0: 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呢，并不意味着说气温迅速升高。你看最近这两天气温就相对来说啊，相对上一周来说的话，会觉得凉快一点，对不对？
1: 但是它强对流就开始频繁的出现了。最近这几天雨天打雷有没有？有没有听到打雷？
0: 雷好像没听到，在滁州市区没听到吧？
1: 但是雨是白天下的模模糊糊的
0: 啊，
1: 然后晚上下的会稍微急一点。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四周的环境会比较安静，所以你听到那个
0: 听到雨声，
1: 对，然后它的流量啊，强度就会大一点。
0: 明天的话，目前来看5月21号是多云转阴了啊，明天终于没雨了，19到27度。那5月22号的话呢，又有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啊，所以这小雨属于断断续续的，大家出门的话记得把雨具带好啊，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要提前去。
1: 对，像这几天给小朋友的书包里面尽量装一把伞吧，然后装一把那种轻盈的伞。我给孩子买伞真的是
0: 咋回事，
1: 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就是小朋友他们的那种伞，你在网上搜的话，基本上是属于那种跟成年人伞不一样，我们都是要把它给撑开，用手把它给撑开，然后手动的再收回。小朋友伞现在你搜绝大多数是那种在手柄那个地方一摁它就会自动开，
0: 自动的那一种。
1: 但是

0: 关的时候呢，需要
1: 你
0: 费劲儿，费劲儿把它给摁回来，
1: 压回来。
0: 我给他买了几把这种伞，这种伞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开的时候很方便，但缺点是因为它的这种智能化导致它坏的特别快，
1: 坏的频次有点高。
0: 对，我最近给他买的是第四把，但是他又不用了。当时买回去的时候就还蛮喜欢的，因为很大。然后后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也很重。就买回来一次
1: 不方便携带，
0: 成为了我用的，我偶尔会用用的，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小朋友给他尽量买那种轻，然后他用起来会比较方便的那种伞，
1: 对对对，
0: 这样使用率才会高，才真正的有用嘛，对吧？
1: 嗯，
0: 不白花冤枉钱。
1: 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恭喜滁州的小伙欧阳峰。这个名字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提到过，是不是啊？
0: 滁州的那场金腰带，我们俩
1: 体育馆嘛，当时我们还说要不要去的呢？
0: 对对对，是那个拳击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拳击比赛。
1: 嗯，
0: 比赛，然后是安徽滁州拳交级的拳手欧阳峰，我们当时还说吸毒欧阳峰嘛，果然人家就有个绰号叫
1: 小
0: 吸
1: 毒，
0: 出战压轴主赛，在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当中和他的对手乌克兰悍将，来你来说他的名字，
1: 卡拉斯纳特扎克。成功卫冕该级别的冠军，
0: 你看他的对手始终在不断的换，
1: 对
0: 吧？不同的比赛当中他的对手都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卫冕了，我们又拿到了冠军了，
1: 又拿到了金腰带哦。
0: 是的啊，
1: 是来自于我们滁州的哦，
0: 可喜可贺，祝贺拳交的
1: 拳交古河的
0: 欧阳峰，他名字其实也非常好记
1: 啊，
0: 欧阳峰，欧阳峰，
1: 以前的那个
0: 欧阳峰，
1: 武侠剧对吧？古装武侠剧里面不就有欧阳峰吗？
0: 人那是在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吗？应该
1: 是
0: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
1: 好像是的吧？
0: 有肯定有
1: 欧阳峰嘛？
0: 对，肯定不是《神雕侠侣》里面的。
1: 嗯，
0: 我也不敢肯定了，反正《西游记》呸，什么《西游记》都出来，《射雕英雄传》里面肯定有。
1: 你这是说的我都不敢确定了，想用豆包问一下。
0: 对，绝对是的，
1: 绝对是
0: 的。那个黄蓉、郭靖嘛，然后就是丐帮帮主嘛，他们的敌人就是，你像黄蓉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你可记得了？
1: 黄老邪。
0: 黄老邪，黄老邪在哪个岛上？
1: 桃花岛。
0: 对呀，黄老邪。
1: 呀，我还能记得呢。
0: 对。嗯，这样一梳理的话你就知道了。
1: 对, 对, 对,
0: 对, 对，那个吸毒欧阳峰嘛，
1: 是是是是是，
0: 东邪黄药师嘛，就是黄老邪，黄蓉的爸爸嘛，对吧？这样一说的话，
1: 没错没错，
0: 绝对是在射雕英雄传里面
1: 啊。
0: 至于神雕侠侣里面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神雕侠侣应该是黄蓉他们的子孙辈了吧，
1: 往后那一辈了。
0: 对对，
1: 杨过，
0: 如果说的
1: 小龙女
0: 错了也不要见怪，
1: 是不是啊？
0: 因为时代记忆有一点
1: 模糊了，
0: 悠久了。好，这是关于
1: 就我们刚说到的嘛，那个欧阳峰卫冕金腰带的一个好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事关烟花爆竹销售这一块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布啊，尤其是要提醒一些像是售卖这一块的啊，要合规售卖。那具体的呢，相应的一些提醒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是在5月18号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发布的。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严格执行新国标，全面禁售旧国标的产品。那第二个呢，要规范进货查验，严控产品的质量。第三点，强化监督执法，严处违规的行为。那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经营单位，包括我们消费者，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在买的时候呢，要认准新国标的标识，选择正规渠道去购买啊，不要通过那些歪门邪道的去买一些便宜的廉价的，对不对？第三个，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妥善留存购物凭证，合规选择燃放的产品。现在的话，其实这个阶段燃放的烟花爆竹的这种机会不多，场景不多。但在农村的话啊，一到像是好日子的时候啊，家门口的一些饭店啊、酒店啊，他们就会放鞭炮啊、烟花啊之类的。
0: 对，像烟花爆竹一般都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或者说盛典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你像我们平头老百姓过日子，你要是放烟花的时候，可能偶有时候，比如说情侣之间的一些特别纪念日的时候，
1: 小浪漫，
0: 他可能会买一点。然后还有家庭里面的喜事儿
1: 啊，
0: 肯定会要有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更大量燃放的时候，那就是过年。
1: 对对对，而且城里面的话呢是禁放的，如果燃放的话，也是得

0: 在一些可燃放的区域。
1: 是，你像马上快要到端午节了，
0: 对，
1: 端午节有一些地方有一个风俗，延续了很多年甚至上百年的那种习俗，我们那儿就一直有划龙舟。
0: 划龙舟是不是啊？
1: 对，你到那
0: 你会放炮吗？
1: 会呀，一定会放的。但凡那个地方有这种浓厚氛围的就知道啊，鞭炮是齐鸣的。
0: 哦，
1: 因为它会分为家族嘛，
0: 嗯，
1: 比如说你是杨家族，
0: 每个家族都会放一串，是这种吗？
1: 不是，你是参与划龙舟的队列，比如说你这个姓氏家族，你们家有个一条两条甚至更多条的
0: 龙舟，
1: 你参与到龙舟比赛当中，你是一定要放鞭炮的。
0: 哦，
1: 然后回家的女儿，我们那儿的习俗啊，就是回家的女儿，就嫁出去的女儿，你
0: 如果说
1: 回家的话，你一定要挂红放炮，
0: 就是。在端午的那一天，还是说在划龙舟的那一天？
1: 就是在划龙舟，
0: 划龙舟的
1: 对
0: 那一天，
1: 划龙舟它要到湖面上，因为龙舟不是在水面上进行这个比拼嘛，进行展示的时候，女儿就回娘家了。然后呢，挂红，我们的挂红呢，一般比如说是毛毯呐、就被褥啊，
0: 挂起来是吗？
1: 对，然后用那个竹竿，或者说你抬着，你的量大的话，就向人家展示。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一定有鞭炮在旁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就是哎，你看是谁家啊？
0: 很热闹的氛围啊！
1: 李少明家的闺女啊，然后什么什么名字喊一下，就是那个排场跟那个仪式感，会此时此刻
0: 谁家的这个
1: 也是一份荣耀
0: 啊！炮放的响，放的多，好像就有一种。他们家人丁兴旺的感觉，是不是？
1: 倒不是放的响，鞭炮都响，
0: 都响。我在想，会不会比如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的家族他可能两条甚至三条，那人丁兴旺嘛，
1: 不是
0: 多放一点呢？
1: 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1: 对，就像你到别人家去贺喜啊，农村，比如说你们家结婚了，办大日子啊，我们这儿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到门口登记一下，给个红包了
0: 啊，
1: 对吧？主家放两炮，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我们那儿是你作为应邀的宾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要放炮子放炮、比如说一个一百响、一个盘鞭炮一盘鞭炮、对你不是说哎我跟他关系好我来个十盘鞭炮我来个十个一百响
0: 那也没必要是吧、
1: 哎、不需要那个不是证明感情好那你还在钱包上多加点吧他是不以这个为多对你看就是在每个地方其实一些场景当中烟花鞭炮的使用量它还是有的所以刚刚这一条一个是告诉我们的商家你在遵循规定的这方面一定要严格执行
0: 是
1: 这是安全的保障还有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正规的平台去购买
0: 选择正规渠道
1: 我相信大家也会考虑到如果说在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平台上你去购买那种低价很便宜的你到时候你到人家贺喜的时候
0: 你那炮放出来的感觉
1: 人家一百响是通通通通通一百
0: 你那通
1: 也通
0: 通
1: 一下熄火了我跟你讲
0: 或者你那鞭炮都不怎么响你知道吗
1: 到时候人家主家不拿扫把把你赶出去你
0: 这炮从哪买的
1: 不是这是你是不吉利呀、
0: 啊、
1: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对
1: 吧你看这一说到这事儿，一下子就延伸了啊！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3: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4: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5: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0: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堂课啊，等着所有的中高考的学生，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啊。
1: 哦，这个课是啥课呢？
0: 滁州有让，阳光心灵成长志愿服务队的专题活动，减压赋能校营考场中高考心理辅导讲座。哎，我记得我们那会就有
1: 心理辅导讲这个讲座的话，它针对的对象是家长还是学生啊？
0: 当时学生啦，学生啊，
1: 我就是
0: 初三高三的学生，
1: 初三应该马上
0: 的家长。哎，
1: 你看，
0: 哎，不是应该我们那会是学生呢？哦，这是针对家长的是吧？怕你们焦虑啊。
1: 学生的话我考虑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备战中高考，
0: 没时间去听，
1: 他们确实不一定有时间。然后
0: 争分夺秒，
1: 孩子们也许他们在这方面也不存在什么多
0: 大
1: 的
0: 问
1: 题的话呢，还是让他们安心的去备考。
0: 问题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可能是家长的心理
0: 压
1: 力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其实有一些东西家长接收到信号之后，他可以在家里面通过另外一种表述的方式
0: 去传达，
1: 哎，来跟孩子去唠唠啊。这个时间是2026年5月23号，就是这个周六上午的9点钟，
0: 是
1: 地点呢是在滁州市图书馆的1楼报告厅。
0: 哦，
1: 啊，主讲是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的主任王慧茹王主任。
0: 服务的对象呢是初三高三学生的家长，总计是200人。
1: 是的，
0: 啊，名额是有限的。哦，
1: 大课堂200人，大家这个可以去
0: 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微信公众号。
1: 对，尤其是你们家如果有初三高三的考生的话，然后最近你为这个事儿呢有一点焦虑，因为最后冲刺阶段嘛，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每个家长我觉得很难做到那种心情完全四平八稳的
0: 毫无波澜的那种，
1: 一点都不那个的。我说实话很难，也有，但是应该极少
0: 少。
1: 那如果说你听一下的话，多多少少
0: 缓解内心的这种紧张感，
1: 哪怕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内容当中，有那么一两句话对你来说很受益，那其实这堂课就是有意义的。
0: 对，
1: 而且家长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0: 是，而且我看到了这边有温馨提示说，建议大家啊，建议家长自带纸笔记录一些实用的建议，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有用的啊，你可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一记，是不
1: 是
0: 啊？
1: 因为个人的经验呢，跟个人的一些产生的一些那种总结，它毕竟是有限的。
0: 对，
1: 有时候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你
0: 听老师讲讲课，
1: 你吸取你认为有用的，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长跟学习，对孩子来说只要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啊，你不妨去试一试吧。
0: 哎，说到这我就想到了啊，每一年往往快临近中高考的时候啊，就有看到一些视频，家长说在家里面那说话声音都不敢大呀，
1: 小心翼翼啊，
0: 这真的是小心翼翼，
1: 如履薄冰啊，
0: 吃什么喝什么这个菜这一块，饮食这一块，休息这一块，对吧？哎呀，难呐，
1: 生怕给孩子添负担。
0: 对，
1: 生怕给孩子添堵，
0: 生怕孩子不高兴了。
1: 对，在这个时候他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卑微的，以前那种像大山一样的那种形象一下子缩成一个小坡了。
0: 哦，你说什么？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对，他们其实也希望这段时间能够
0: 赶紧过去，
1: 平稳的顺畅的过去，
0: 是
1: 生怕在这个期间就是刺激了孩子嘛，很正常。但是难免啊，会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存在
0: 会有一些小摩擦，也很正常
1: 吧，搞不定的一种状况。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单个的去承受，你可以去求助的。就是现在医院里面包括学校里面他们都有老师的对接，心理教师的这种对接。
0: 对对对，都有，
1: 把你的难处向他们倾诉。一个人找不到这个路径解决的时候，那你就要学会去向专业的人士去求助，也许这个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呢。
0: 不想跟父母交流，那我们就换一个倾诉的对象嘛，对不对？
1: 是啊，马上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消息啊！我最近没加油是对的，等一等吧，
0: 是吧？
1: 油价又要调整了
0: 啊！就在明天晚上，
1: 这次是跌
0: 上涨，上涨哦，但涨得不多，还行。
1: 那我还以为下调了呢。
0: 啊，涨得不多啊！如果说那个油箱不多了的话，油不多了的话，也可以去加了啊。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呢价格将迎来调整，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0元，按照升来计算，汽柴油价格预计每升上涨0.05到0.06元。
1: 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 满也就只能省两三块钱。
0: 是啊，

0: 啊，我忽然想起我上一次团的那个券还没用，我应该用不着了。我上次看了一下是289，
1: 减多少？减
0: 团的是300。
1: 哦，那你油暂时还剩加不到300，
0: 是289吧？好像是。
1: 对，有的时候就是的，你团那个券也没关系。
0: 那个券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只限于滁州市的两个。包括下面县市区的，对，你
1: 离得有点远，
0: 你不能在你常常加的那个加油站去加，它没有优惠、然后离我又有点远，我想算了吧，那十几块钱的羊毛我也耗不着，
1: 那就算了吧、
0: 最近就是有好几家的这个加油站他们都在有活动，你们可以搜一下啊、然后就会，如果说刚好在你家的那个油站不就少了吗、还有最近有一些谣言，像昨天、我们自己家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一个谣言、
1: 什么谣言，
0: 昨天就回家的时候，然后老人跟我说，哎，那个滁州大润发他刷到一个信息说6月1号
1: 要关门了，
0: 叫闭，对，
1: 我好像也听到了，但是我没有，当时心想，我没有，我们节目里都没有说到呀，官方平台没看到呀，
0: 因为我有券，
1: 哦，
0: 我有卡，
1: 是
0: 就在那儿，然后是给，
1: 那我得赶紧去买，
0: 对，发了那个卡之后直接就给到老人，因为他们平时去做日常的采买嘛，突然之间跟我说这个事儿，也是担心说，得抓紧时间，我说我没有看到这个信息，
1: 对呀，
0: 你从哪儿刷的？他说我不记得了，我反正就刷到了，肯定是滁州的。我说那别着急，我吃过饭之后特意的去
1: 搜了一下，
0: 啊，确实搜到了，
1: 搜到了
0: 大润发闭店的消息，但都是别的地方的。
1: 哦，
0: 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哪里的啊，外省的，一些这个他可能也刷的。他说是写了滁州两个字啊，然后我又刷了一下，确实刷到了，是2025年的，然后我下面写着辟谣的。
1: 你看，所以啊，我们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忙慌的第一时间就去相信他啊，
0: 你
1: 求证一下，
0: 你要看他的发布信息的平台
1: 来源，
0: 比如说是自媒体发布的，然后也不是官方，比如说你说大润发，那应该是大润发发布，
1: 对呀、
0: 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事儿是美好滁州啊，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啊，滁州在线啊，
1: 滁州市人民政府呀，
0: 哎，对，像这些都属于叫官方平台，那他们发信息一定是认证过的，
1: 对，
0: 才发布，然后你大可以信赖。
1: 尤其是一些个人的自媒体账号，如果发布的话啊，看到的话，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啊。
0: 有的时候也许会存在个别这种情况，比如说，自媒体先发了，然后那个事儿也是真的，然后大概是一段时间过后，没有隔几天，可能后面才是官方发的，那你就说，哎，那你看他发的就对啊，也许他
1: 从
0: 内部先得到一个消
1: 息，
0: 那其实像这样的信息呢，即便说它是真的是有，但是它的可信度就会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信官方，像这种信息啊。
1: 目前咱滁州大润发啊，没有这个闭店的信息啊，大家可以正常的去采买啊、哦，
0: 就是别太担心啊。是，这是一条民生的信息，是关于现在我们办理一些民生的
1: 事项的时候，
0: 对，已经告别了那种说这家跑单位再跑那家，一天跑十几个，跑
1: 了好几天，跑了好几天还没办好事儿。
0: 对，是接下来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1: 这个呢是无违法违规的证明，怎么开具呢？过去为了开启各种无违法违规证明，可能要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现在您只要通过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办理一份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就可以代替过去可能你要跑40个政府部门开具的无违法无规啊，无违法违规证明。憋嘴呢？
0: 你告诉我，就是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办理无
1: 违法
0: 违
1: 规
0: 证明？
1: 哎，我也在想，哎，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需要提供这样的一个证明呢？
0: 应该有很多。你比如说，
1: 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
0: 对，你经过一些考试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
1: 资格审核的时候，
0: 会不会有些时候它是就是相关部门它都可以直接调用，就不需要你自己去跑
1: 共通的，
0: 但是很多时候需要你自己跑的话，那线上就可以操作了，比如说我们刚刚
1: 线上线下都可以，
0: 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公务员考试啊，事业单位考试啊，
1: 资格审核之类的、
0: 政审呐、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要出国呀，
1: 是
0: 有的时候需要你去提交这样的一些证明啊，不是说没有，你一梳理的话，其实你发现很多情况啊都有用到，只不过我们日常的这个上班学习当中好像接触的比较少。
1: 对，线下渠道的话，大家可以在所在的地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窗口来申请办理，线上大家可以通过皖事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来办理。那皖事通 APP 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啊，

0: 高效办成一件事，里面具体它又有这一项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件事，非常的方便啊、
1: 嗯、
0: 告别以前的那种东奔西跑了。
1: 对，掌上办事的这种效率越来越高了，所覆盖的办事的事项也越来越多、
0: 嗯、多。
1: 对，这让我想起上一次我们在节目里还说了， 我跟我弟一起去替他办驾驶证换证，
0: 换证，
1: 对，驾驶证的办证和换证，
0: 嗯，
1: 你只要在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有一个自助办理的那片区域，
0: 24小时自助服务机，
1: 对，30分钟。我上次听一个同行的，就在那办，大家就聊了说，哎，我30分钟全部搞定，
0: 全搞定，
1: 对，我们那个还相对来说转了个折，
0: 啊，
1: 因为我们的体检是在中西结合医院做的，然后再辗转到这个地方办下半程，那时间相对来说还长一点。如果你
0: 按提示，流程来走，全套下来
1: 就是两三个机子之间来回倒腾，
0: 很快啊、哦！
1: 对，女儿不会
0: 按提示，流程来走。
1: 对，女儿不会办的话，现场也会有一名志愿者工作人员在现场去指导你，手把手的教你，哎，这个就很方便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会有点彷徨说，哎，怎么办呢，
0: 手足无措。妈呀，
1: 你想说手舞足蹈是吗？
0: 手舞足蹈
1: 它其实是两个阶段，比如说一开始进去了手足无措、
0: 啊、
1: 然后到后面办好了之后手舞足蹈，
0: 好开心
1: 呀，是不是
0: 就这样就办好了呢，拍了一张美美照片，换了一个新证，
1: 是、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和温馨提示。近期关于杨梅的这个话题频频登上了热搜，是不是？不太敢吃了。
1: 我最近我都看不到。

0: 只剩义愤填膺了，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吃个东西，我想吃点好东西，你刚刚上市了，
1: 对，
0: 我就想尝一口那个
1: 鲜，
0: 结果你给我整这个，是吧，我花钱买罪受，那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啊，舌尖上的安全是咱们必须要关注到的第一道防线啊。
1: 因为像是医生也警告了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会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哦。
0: 但是我知道哪里有卖的。
1: 哪里？
0: 就如果说你要想
1: 尝尝，大型
0: 超市，对，你比如说我上一次在吴越的盒马然后就有看他们有在卖，
1: 对，正常超市里都有，
0: 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就是这大家尽量去那些正规的大一点的商超去进行选购。
1: 对对对，我们说的这只是福建的那家被查出的问题，并不代表说所有的杨梅
0: 对
1: 啊都出现
0: 问题，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杨梅选购使用的一些消费提醒，能够让我们去做甄别的。你比如说，甄别要点：久放不烂。异常鲜亮
1: 哦！
0: 你们家买的杨梅在家在冰箱里放十天了，
1: 你按道理来说你应该会烂的呀。
0: 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
1: 甜到发苦，
0: 回味发涩的杨梅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咱作为老百姓，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你要会挑，看外观，优选果面干燥没有水迹的，颜色鲜红自然的，果粒饱满的杨梅，不要选青果，就没熟的。还有就是你闻一闻气味，新鲜的杨梅呢，它有天然的那种果香，如果你出现了像闻到酒味酸败味，那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千万不要购买。你摸一摸，稍微摸一下它的质地，软硬适中是最佳的。购买渠道刚刚也说了，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的电商，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对来说也放心一点。
0: 是的，大家不要叫因噎废食啊。规范的清洗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
0: 像现在很多的水果都是需要浸泡的。
1: 好，
0: 推荐大家怎么去浸泡呢？5%左右的淡盐水来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把里面的果蝇、幼虫，还有减少农残和杂质。浸泡完之后呢，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晾干之后食用，这样呢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杨梅的本味。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太愿意吃杨梅的一个原因。
1: 对，我正准备说，你说完了这两句之后，我就会觉得算了，我还是不吃了，麻烦，
0: 真的是很麻烦。但是难道洗樱桃不麻烦吗？
1: 洗樱桃
0: 难道洗桑葚不麻烦吗？难道洗蓝莓不麻烦吗？
1: 我就冲一冲哎，我都不泡，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个耐心，说我再加点盐去泡一
0: 泡。草莓也要泡，
1: 对，其实有些水果都是要泡的，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
0: 着急，想吃的时候就着急了。你
1: 要是
0: 我
1: 洗的时候就尝一下，还不错，还要晾干。刚刚说浸泡之后用流动清水冲洗，晾干后食用。我心想，带着水我都吃了。
0: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着急，比如说前面的程序已经结束了，
1: 泡泡
0: 对，你家里面一般不都有放那个凉白开、凉白开，或者说那种温水，都是开水瓶里面放凉的，你就用那个冲一下。然后基本上带着水也没关系，因为那个水就已经是安全无虞的了嘛。
1: 是是是啊，
0: 你看其实有办法的啊，
1: 想吃
0: 管不住，
1: 那不简单吗？
0: 对，管不住自己的嘴，那其实有办法解决的。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啊，这个是昨天在很多平台上都刷到了，关于有一个孩子他想做蚕丝被，结果呢人家可不是说买哦，人家是想自己做蚕丝被，家人网购了10000粒蚕卵。
0: 准备自己家蚕宝宝 给他
1: 造
0: 丝，
1: 造丝。
0: 就
1: 你家有多大呀？
0: 这家人亲子关系真好，
1: 10000粒哦。
0: 是，
1: 孩子来看一下啊。
0: 孩子的妈妈说了啊，她说他们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啊，
1: 不是的哦，
0: 没有别人给的压力
1: 啊，
0: 就是自个儿家孩子想养着玩儿。于是从前年开始养蚕，当年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1: 蚕丝扇。
0: 去年他们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没有做手工。
1: 今年开始了。
0: 孩子说他想养蚕了，给自己来做一床蚕丝被吧，那
1: 不
0: 是
1: 小量的，
0: 这是大工程。
1: 对，
0: 对，于是一家人就网购了10000粒蚕卵，开始了养蚕生活。
1: 是，就要亲戚朋友到他们家之后一看，哎呦，你们家这都是什么？
0: 但是这个养蚕呢，其实很麻烦，因为
1: 他
0: 每天要吃桑叶，一天要吃掉30斤的桑叶。
1: 30斤
0: 怎么来呢？这位女士啊，她自己跑遍了方圆10公里去采桑叶，10公里之内，方圆10公里。
1: 基本上给他
0: 桑叶全是他给承包了，虽然过程费心费力，但是看着孩子乐于探索、认真坚持的模样，他用。

0: 满心欣慰，他觉得啊，这份亲身实践换来的成长比买任何玩具都珍贵。
1: 哎呀，确实，这亲身实践确实很珍贵啊，但是我在想有多少个家庭能做到呢？
0: 所以我说这家人的亲子关系，
1: 也太好了。哇，这扇子好漂亮啊，
0: 叹为观止，望其项背。
1: 哎，你看这小孩自己还在那捡桑叶之类的，你看家里面还搭了架子，你这家也怪大的。
0: 他哪有时间去看动画片，他哪有时间想
1: 要
0: 玩游戏呢？
1: 不看，
0: 不需要。你看这蚕
1: 小格子，一个一个小格子，
0: 还有金色的
1: 啊。哎，对，
0: 还有金色的，然后绝大多数都是白色的。
1: 嗯，
0: 你们家管开工厂了就在你们家下订单去做被子。
1: 下火了吗？
0: 绝对是原产地，就是品质一定是高的
1: 啊。你放心好了，咱们家呢都是自己采的纯天然的桑叶啊，那个蚕吐的丝也保质保量的啊。
0: 你看这孩子有坚定自己的喜好，
1: 嗯，
0: 然后很坚持，很有耐心。
1: 家长关键还是支持，
0: 关键家长支持，他是身体力行的支持。
1: 对，
0: 因为买蚕宝宝花不少钱吧？
1: 蚕宝宝倒不贵，但一万粒的话，应该也
0: 咱就把钱抛除开啊，就是钱这个东西不计算。
1: 对，
0: 你买回来，你每天喂他那30斤的桑叶，你要去采吧，
1: 你要去养啊，对呀，
0: 你要去找吧，
1: 照顾他呀。
0: 哇，这家
1: 这个过程，等到他吐丝的时候。这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0: 我都替孩子羡慕这一家，
1: 是不是啊？多好！
0: 是最近大家伙是不是特别想去看一部电影？
1: 想看
0: 《阿嬷的情书》
1: 哦。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了啊，在字典里面啊，查到了这个“嬷”，它只有一个读音，读“嬷”。但是昨天北京发布方言专家谈给阿嬷的情书的读音，不要念嬷，请说阿嬷啊。阿嬷呢是方言字，这个读音在广东的客家和闽南话当中指的就是奶奶的意思哦。
0: 你看专家，你早一点出来说啊。
1: 早讲啊，
0: 最近我跟杨雪因为这个字都
1: 纠结了好几次呢，就觉得读得好奇怪啊。
0: 因为在我们的新闻30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会有文体，文体这块最近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特别火，所以我们多次提及。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遇到这个字我们要查一下不确定性，
1: 对，
0: 我们说到底是读，一开始就说妈，
1: 对，阿妈，
0: 阿妈，对吧？然后觉得说我们俩还是查一下，查了之后只有一种读音叫嬷，阿嬷的情书，所以我们后来就一直在新闻当中读嬷嬷嬷嬷嬷嬷嬷。今天终于磨出一个妈，阿妈，原来阿妈是方言字，
1: 阿妈，阿妈，
0: 阿妈是方言字，
1: 对对对，
0: 是广东客家和闽南话当中的一种特别的表述。就像当初啊，咱们安徽有一个城市叫
1: 六
0: 安，一开始他没有确定这个读音，左右摇摆的时候，
1: 到底是读六还是六安，
0: 连央视的主持人在新闻当中都说六安，对不对？后来有一段这个争论不确定，后来确定了说按当地的方言读音来确定，
1: 读六，
0: 在字典当中也明确了在安徽六安这个地方读六，
1: 是
0: 是，你看这就是当地方言，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0: 可以可以，就是定下来了，明确的下次读阿嬷了。
1: 对对对，
0: 阿嬷就好听读了嘛，
1: 哎呀好读哎，
0: 好亲切了。
1: 阿嬷，阿嬷，
0: 阿嬷，
1: 你好奇怪哦，
0: 原来别扭的点就在这儿，
1: 对吧？
0: 嗯，
1: 我们感觉到别扭就对了，
0: 就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约着去看一看阿嬷的
1: 情书。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以上就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再会喽，
1: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5月20号星期三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阵雨转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5月20号和21号，我国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我国的江南、华南地区，其中呢，像今天的广西东北部和南海南部的沿海，以及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五月中旬以来，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晴天居多，像华北、黄淮、江南等地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了2到4度，其中像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偏高了4到6度，持续的暖热加快了入夏的步伐。与常年相比，今年以来的入夏进程整体是偏快的，其中像我国的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入夏时间明显偏早，不过呢，像我国的江西、湖南等地的夏天却迟到了。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我省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滁州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去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稳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促和谐、优服务等各项工作，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据统计，2025年累计获得省级以上荣誉20余项，市级荣誉10余项。全年我市就业创业工作成效显著，全市高标准推进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城市建设，实现市县两级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全覆盖，建成零工市场20个，就业驿站170个，全年精心组织2+N 招聘会2323场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万人，帮助企业招工10.6万人，成功推选滁州橘农入选安徽省首批皖自豪劳务品牌，实现我市在该领域省级荣誉零的突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在社保体系建设方面，工伤认定总量同比下降12%，基金征缴同比增长13.4%，应支未支缺口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关创新做法被写入省级制度文件，成功承办全省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培训班，高校办结退休一件事7382件，办件量全省第一，电子社保卡常住人口覆盖率任务完成率达到115%，居全省第二，一卡通服务目录全部开通，应用深度并列全省第一。两高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全年新引进博士309人，新招收博士后22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连续2年实现增长，平台规模稳居全省前列，2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资助项目，居全省第二位，新参保就业大学生4.4万人，创新打造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4万人次，新领域技术技能人才3.8万人。和谐劳动关系继续巩固，全年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4853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2.9亿元，协调率和结案率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全省率先推行智慧仲裁信息系统，建成全省首家链接所辖县的调度指挥中心，实现100%线上办案，严格落实根治欠薪要求，统筹建立健全5项工作机制，全年接收并办结欠薪线索7214件，为1677名劳动者追讨工资1873万元，办结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867件，公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件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15件。再来看，近年来定远县深入推进流动党员连心工程，创新实施鸿雁归乡品牌行动，以精准管理、暖心服务、作用发挥为抓手，推动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返乡有作为，让一只只鸿雁心系桑梓、反哺家乡，成为基层党建一道亮丽风景线，精准施策聚人心，让流动党员有家可依。该县坚持分类管理，精准服务，针对外出务工、创业经商、专业人才等不同群体党员，量身定制服务举措，依托驻外党组织搭建信息互通、岗位对接、政策传达平台，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谈心谈话，及时解决子女就学、老人照料等实际困难，让党组织成为流动党员最可信的娘家人。特色活动强引力，让流动党员有为可展，抓住春节返乡关键节点，该县精心打造观摩体验、座谈建言、志愿服务3大特色活动，组织党员看家乡发展、画家乡未来、为家乡出力，实地观摩感受产业振兴、乡村建设新貌，凝聚发展共识，座谈交流汇集智慧力量，收集招商信息与发展建议，志愿服务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政策宣传、敬老助困、整治环境等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展现党员先锋形象。长效机制固根基，让流动党员有路可走，该县着力构建教育管理服务作用发挥4位一体长效机制，健全驻外党组织体系，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库，强化行前教育、返乡报到、日常

0: 联系制度，推动流动党员管理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同时大力引导流动党员返乡就业、回乡创业、筑乡兴业，鼓励他们当好家乡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让流动力量转化为发展力量。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日前，明光经开区专场招聘活动及2026届毕业生软件与人工智能方向精准对接双选会在安徽理工大学举行，11家重点工业企业参加招聘活动。为了吸引该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明光经开区内的正兴博成、龙立德股份、福奈沃等11家重点企业人力资源部长带着100多个机械制造、产品设计、机械制造以及绘图、机械电子等适合该校毕业生的岗位参加了招聘活动。受到了该校毕业生的好评，此次招聘活动成效显著，发放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企业招聘宣传资料，收取求职简历50多份，多数达成到企业参观面试的意向。参加招聘人员主动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就业创业赢在起跑线，进行明光、明绿叶三件套等城市名片宣传，讲好明光发展故事，宣传明光交通优势和就业创业典型故事。多名安理工明光级毕业生表示，毕业后将到明光经开区意向企业面试上班。为推进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市场充分对接，安徽理工大学在3月份组织人员到明光经开区进行调研，推进房企拓岗及校地校企合作工作。明光经开区管委会、人社局与该校积极开展了架桥梁服务企业需求，搭平台推进经开区企业与高校合作，抓招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大舞台工作，制定今年上半年参加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不低于6场次的计划，引导动员高校毕业生到明光就业创业，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

0: 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9: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人社加法院财审衔接调解劳资千千结。日前呢，市人社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劳动人事争议府院联动座谈会，进一步完善财审衔接工作，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切实提升服务群众之效。座谈会上，双方就近年来全市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仲裁工作以及案件审理等情况进行了交流。市中级人民法院、琅琊区人民法院、南桥区人民法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琅琊区、南桥区、莱安县、全椒县人社部门仲裁工作的相关负责同志与业务骨干，围绕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当中的实际问题、难点、堵点、矛盾根源等展开了深入研讨。双方共同对滁州市关于劳动人事争议若干问题的解答相关内容进行了研判，进一步推动全市统一劳动关系认定、经济补偿补发、加班待遇核定，还有工伤待遇赔付等常见问题的仲裁尺度。市人社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会以建设府院联动常态化运行机制为中心，共同推进信息与资源共享、深化财审衔接、统一裁判尺度等工作，持续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协同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16号的下午，由滁州市总工会、市委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滁州学院工会承办的挽工鹊桥汇聚良缘之才聚满天星，最爱在亭城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风景如画的明湖悠悠谷星空露营基地浪漫启幕。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的90余名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最美亭城共赴这一场青春与缘分的约会。活动现场温馨别致，蓝天碧水与露营帐篷交相辉映，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活动在主办方的暖心寄语当中拉开帷幕，勉励青年朋友们珍惜这份美好的机缘，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在最美亭城遇见心动的他，让520成为我愿意认识你的浪漫起点。随后青年职工们通过系列有趣的活动环节迅速地拉近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湖畔营地。不少参与者表示，这样的形式既新颖又自然，减少传统相亲的尴尬。

尬，增加真诚交流的机会。主办方负责人表示说，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广大青年职工是滁州发展的生力军，是城市建设的追梦人。他们用青春与汗水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本次活动正是深入贯彻落实滁州人才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旨在切实解决青年人才在婚恋交友方面的现实需求，为广大青年职工搭建一个相识相知、结缘交友的广阔平台，助力更多青年人才真正的扎根滁州、安家立业、建功停成。据了解，滁州市总工会持续擦亮挽工鹊桥汇聚良缘这一服务品牌，近年来聚焦青年职工婚恋交友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服务载体。目前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已常态化开展各类联谊活动260余场，累计服务青年职工 1.8 万余人次。通过一场场有温度、有时效的活动，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滁州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了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我市正持续以精准服务回应青年期盼，让更多满天星在亭城汇聚成璀璨的人才星河。再来看近日，滁州市退役军人新农人培育培训班在滁州学院举办，30名退役军人脱下军装，扎根乡土，在沉浸式培训当中充电赋能，力技强能，以军人本色耕耘希望田野，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培训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需求，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教学加实地观摩的模式，精心设置政策认知、案例实践、产业实操、综合能力四大模块，涵盖乡村振兴扶持政策解读、村集体资产盘活、数字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产业规划等10门干货课程，邀请政府行业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本地创业带头人联袂授课，既有江浙沪先进经验深度解析，也有明光大济村、天长芡实合作社等本土的案例现身说法。白天课堂学理论，晚上分组研思路，内容实用、接地气、可落地，让学员听得进、学得会、用得上。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赴全椒绿星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古河镇智慧生态田园产业综合体、乌衣镇双庙村实地观摩，走进智慧大棚、生态种养基地共赴工坊，现场学习产业运营、技术管理、成本投入、盈利模式、代付经验，把课堂知识搬到田间地头，把学习心得转化为个性化创业思路，在交流互鉴中拓宽视野、明晰方向。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天长市总安徽省办事处副主任王成受邀就互助保障做专题授课。他用一个个安徽省办事处副主任王成受邀就互助保障做专题授课。他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一组组比对数据，把这项被称为职工二次医保的工会政策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位工会干部。在解析住院结算单中，自费项目与自付项目的区别，因报销材料无效被拒赔的常见原因等务实要点的同时，授课更强调职工互助保障的性质与作用。在工会服务职工的诸多工作中，职工互助保障有着特殊的温度，它的性质决定它并非逐利的商业保险，而是一项群众性、公益性、互助性的职工互助互济活动。在社

0: 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买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
3: 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的招聘内容。
2: 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4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2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2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朱龙镇卫生院各需1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朱龙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

0: 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医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0550-304-7981。
1: 你是一个城市英雄。
0: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

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

0: 字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心情会受一些天气所干扰啊。
1: 嗯，
0: 今天不过此刻目前还好，
1: 是啊，
0: 目前还是暂时没有雨。
1: 嗯，但是你看这个地面上仍然是湿漉漉的，
0: 是，有可能还会下，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雨，21号降水减弱，22到26号我省人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4到25号我省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哇，也就是说27号之后，咱们将会迎来一波好天气哈。
0: 是。
1: 那气温方面，20到26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升高，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
0: 是。今天小雨18到24度，明天多云17到26度，后天持续小雨21到28度。本周六19到27度，阴天，本周日小雨21到27度。就说即使说这几天可能暂时不下雨的情况之下，也会湿漉漉的。
1: 嗯，
0: 对吧？
1: 是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雨啊，它可能不会特别的大，
0: 是，
1: 但是呢它丝溜丝溜的也是会打湿我们的，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出门的时候要把雨具给带上。
0: 没错。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赵赵李健
1: 所带来的《星空下的家》。

0: 歌曲来自赵照李健，非常好听，叫做《星空下的家》。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会各位来分享快乐，分享好心情，当然也会分享好歌曲。
0: 没错，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了，朋友们。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0: 上一次熬夜是为了什么？
1: 上一次的熬夜
0: 是熬夜，就是熬到几点算熬夜呢？
1: 熬到几点呢？11点之后，
0: 三四点。
1: 我是说11点钟之后没睡。
0: 哦，
1: 对，
0: 那感觉很多朋友都应该比较频繁。
1: 哦，那就是3-4点，对吧？
0: 超过1点钟吧。
1: 好，超过1点啊，咱们的这个临界值1点，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哦。
0: 是的。
1: 上一次熬夜什么时候？
0: 是
1: 为了啥事儿？
0: 干啥的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喽
1: 带来的《美人鱼》。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呢来聊到的话题，再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0: 是的，你上一次熬夜是为了什么？
1: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为了什么？是做了什么？
1: 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送出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五月天哦
1: 所带来的《笑忘歌》。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啊，我们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阿次说想要点播一首《回家的路》。
7: 看到去矣，他说：“哎，这个天下的雨让人烦躁躁的。”
6: 哎，怎么回事呢？
7: 是可能心情不太好吧，也有可能这个雨天
6: 影响。
7: 对，就交通也会比较拥堵一些哈。
6: 是。
7: 可能堵在路上啊。
6: 哪儿都湿漉漉啊。
7: 对，会不太舒服。听听歌吧，好不好？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
6: 孟雪说想要点播一首《保重》。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7: 来自于小阿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模特，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田园说想要点播一首海拉木的歌。
1: 好的，再来关注到青豪，他说上一次熬夜熬到一点多钟真的不行了、嗯、本来还想熬个两三点，但是我两眼发昏啊。
0: 这也熬不了就别熬。
1: 哎呀，发现年龄大了真不是、嗯、就是熬夜，原来哈熬夜就熬呗，
0: 是
1: 现在是熬一次，哎呦简直是元气大伤哈，
0: 几天都缓不过来劲儿。
1: 是是是啊，
0: 不容易。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海拉木
1: 带来的远山及故乡。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五折，全程。

0: 庆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

0: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1: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2: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1: 是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满说想要点播一首散场的拥抱。
2: 看到旭他说熬夜熬出经验了，基本上每天都是两三点钟睡觉。
1: 哎呀，
2: 那你早上起得来吗？
1: 习惯了哈。
2: 对，
1: 没猜错的话，应该刚起吧。
2: 如果这样的话，就其实还好。如果说你的生物钟已经是这样了，对不对？那应该
1: 那就这样吧。
2: 那就这样吧。
1: 是，那如果说每天还得早起的话，那你。这样真不合适，
2: 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呐，尤其是年龄，不知道你多大了啊，
1: 是，
2: 但是岁数再大一些就真的是很吃力了。
1: 是的，花花说想要点播一首《三餐四季》，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2: 来自于刘德华带来的《回家的路》。

0: 来自刘德华的《回家的路》，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喽。
1: 笑雨他说，我上一次熬了夜，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就再也不敢熬夜了。
0: 别熬了，别熬了，早点睡吧。
1: 是啊，十一二点睡觉嘛，也是挺不错的啊。
0: 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身不由己的得熬夜的话，那确实是没有办法。
1: 嗯，
0: 但是熬完之后得赶紧把自己好好调整过来，好好休息一下。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陆先生乐队，
1: 《春日海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十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今天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雨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彩虹天堂》，可以吗？
1: 好的呀，看到谢大傻子，他说，我原来挺能熬的，后面。

0: 现在就变成11-12点钟睡觉了。
1: 嗨，挺好的。
0: 是哈，就熬，其实你想一想，熬什么呢？就刷手机也刷够了哈。
1: 是，早点睡，早点起来也能刷。一样的呀。
0: 但你有没有发现，早上刷手机和深夜刷手机好像氛围感不太一样？
1: 是，但是为了健康啊，我们还是早上刷手机好一点啊。
0: 是哈。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深
0: 所带来的《三餐四季》。

0: 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三餐四季》啊，
1: 没错。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海龟说想要点播一首《泸州月》。
0: 看到三星，他说那每一次熬完夜，我都告诉自己不要熬夜了，但是每一次一到夜里就容易。

0: 兴奋，
1: 是，
0: 就越熬越
1: 睡不着嘛，
0: 越熬越兴奋哈。
1: 是，这个时候我感觉就像调时差一样，就不睡呗，
0: 就硬熬着呗，
1: 就硬不睡，
0: 累死自己啊。
1: 对，这何必呢，是吧？
0: 是哈。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姜育恒，
0: 非常经典的老歌，再回首。

0: 尤其来自姜育恒的再回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许嵩所带来的泸州月。

0: 歌曲来自温岚的热浪，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3: 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3: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3: 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2: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
3: 第三轮

0: 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
1: 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0: 厦门出台六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5月20日起正式开售。
0: 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0: 19号，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的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
1: 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关注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童家院子站除外，上线了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
1: 5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广西柳州柳南区螺蛳粉小镇会客厅作为临时安置点，市民有序领取早餐，热馒头、热包子、鸡蛋一应俱全，物资充足不限量，餐食由政府调配以及爱心企业捐赠共同保障。受灾群众房屋受损，暂居此处，暖心致谢政府与社会各界帮扶，危难时刻尽显温情。
0: 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5月19号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19号20时到20号20时，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的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190元的榴莲遭恶意仅退款，当事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整条街因为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冲上热搜。近期接连发生的几起典型事件，让滥用电商售后规则的乱象引发了广泛讨论。人民锐评发文，恶意仅退款是触碰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失信行为。整治恶意仅退款乱象，必须要从源头破局，坚持精准施策、精细治理。一方面要压实常态化、长效化监管责任，理清仅退款的法定适用场景与合理的边界，明晰售后纠纷裁判尺度。另一方面呢，各大电商平台需要切实扛起治理主体责任，在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同时，也更好地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0: 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1: 5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
0: 根据美媒18号报道，美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针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诉讼中败诉，马斯克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表示将上诉。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0: 截止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1: 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 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来聚焦到文体方面，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
3: 多家外媒报道，准备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足球队已经抵达土耳其进行集训，但仍有多名成员未获得美国签证。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正式开幕，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进行。
2: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脂包骨是指体重偏轻但是体脂率高、肌肉量不足的身材，又称肌肉减少性肥胖。常见的特征是四肢纤细松垮、有肚腩、力气小、容易疲劳、基础代谢低，形成原因是缺乏力量训练、节食减肥、久坐熬夜等。这种体质呢，可能是比肥胖要更危险，容易得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还增加骨质疏松和关节损伤的风险。想要改善，需要增加力量训练，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减少久坐，并且保证睡眠的质量。
3: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皱巴巴的辣椒往往更辣，本质上呢是同一代谢过程导致的连带关系。辣椒的辣度由辣椒素决定，表皮褶皱与木质素有关，二者的合成都需要同一种分类物质。当物质更多用于生成辣椒素时，木质素的合成就会减少，辣椒就越皱。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这次中秋晚会落户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之后，安徽在一年之内再度迎来国家级重磅的文艺盛事。届时在淮河之滨，喝一碗牛肉汤，品味人间，赴一场豆腐宴，共庆团圆，淮河月，淮南见。
3: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2: 日前，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 G4211 宁吴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本次改扩建工程将沿现有高速老路进行拓宽升级，路线将上跨青弋江、径山河、漳河、下穿205国道、商河杭高铁等重要的交通干线，路线全长约55.4公里，按双向8车道标准来建设。
3: 近日 S19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舒城至桐城段项目杭富河特大桥首桩顺利开钻，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S19 淮桐高速舒城至桐城段是安徽省南北向重要通道，也是合肥都市圈环线放射线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4公里，起点衔接在建 S19 淮桐高速合肥段，途经舒城县千人桥镇、百神庙镇、舒查镇及桐城市大关镇，终点设枢纽互通，与德上高速相接。

0: 正式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淮南师范学院申报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专业全部成功获批，并将于2026年正式开始招生。
1: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正式印发，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即语文、数学、外语，当然这外语当中还含有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种，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来命名。一为首选科目，即历史物理中选择的一科；二为再选科目，即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科当中选择的两科。选考科目由我省命名，有我省命题。语文考试的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和外语含听力考试时长为120分钟，各选考科目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1: 近日从外地来南京旅游的张女士在南京市公安局门口拨打110报警，当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警方，听说他正在南京旅游，就让他到南京市公安局报到。民警回拨电话的对方的电话无法接通，判断张女士遭遇了电诈，随后民警为他详细拆解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
0: 5月17日，太湖因为大风封航，两名女子到太湖玩桨板，结果下水之后呢，因为风大不慎落水，迷失方向无法返回，好在随身带了手机，还用防水袋装好，最终成功报警获救。
1: 5月19号，浙江杭州金牌导游小黑朱明接受采访时为杭州人才政策点赞，杭州的人才类别丰富，快递小哥、导游也能成为第一类人才，在杭州创业有想法的人固然是好的，但是你在一线肯干也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成为杭州重视的人才。
0: 为救助一位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南通野生动物园第四次打捞许愿池的硬币，动物园方面表示硬币清空所得4300多元，已第一时间转给患者，并追加了一笔善款，希望将善意汇聚，祝这位妈妈早日康复。网友评论，许愿池把愿望变成了新生的希望。
1: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有一个南京味儿十足的社区，这里的居住人口95%以上都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工作的人，他们穿梭于两省之间工作生活，让生活在长三角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5月18号，由江苏广电总台励志新闻中心所组织的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携手向未来融媒新闻行动来到了滁州市来安县的灵溪社区，当双城生活成为日常，长三角一体化也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今天是520，就不要刻意的把日子过得那么的，就是哎呀，就是什么日子。昨天有跟小年轻聊天啊，他让我说，哎，我说明天520提前祝你节日快乐，他竟然给我来了一句，嗨，我才不过这个节日呢，只要开心，天天都是情人节，讲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啊。今天又恰逢是小周末星期三，不要去刻意的过的这个节哈。然后我想看，如果说你想出去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的话，玩点什么的话，两个简单一点点不排队的，因为明天都要上班，对不对？提前告诉你，如果你想今天去请个假跟同你的另一半出去旅游的话，到周末其实我跟你讲，天气情况的话是有雨的，最起码滁州是有雨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阵雨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今明两天江南华南有强降雨，明天起新一轮的降雨来袭，也就是5月21日到20日，就是这几天的话有新一轮的降雨啊。其中今天广西东北部和南海沿部，对，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都会有大暴雨，南方的雨一起来，一轮接一轮，淮南的暴雨，大暴雨来了。我就有跟同事讲，我们家旁边他是那个地方已经拆迁很久了，空着一块大空地，堆着很多的砖瓦什么的，他每次去弄它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灰尘，这次真是一点灰尘都没有，可能是雨的作用吧。我看到滁州气象发布了一个气象的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气象表，说今天的大家对今天的雨满意吗？还行吧，今天雨不会像昨天一样一会下大一会下小，就是我觉得下雨就是这样的天气下雨还行。我昨天在室内跳舞的时候就觉得心脏受不了，闷得太狠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雨天祝你下午好，温度适宜是真舒服呀。明天多云转阴，19到27度，我说过了啊。22日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19到27度，也是23日多云到阴，21到28度。24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这应该是在夏天，因为入夏之后，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天气情况。

0: 然今天有的短视频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暴雨之后要当心过敏性鼻炎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发现我这两天的胃口又上来了，我特意去上网查了一下，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胃口上来，适当的调整一下，第二天少吃一点。像我这两天好像上卫生间不是很通畅，我那天是跟朋友吃过那个小烧烤龙虾之后，到了一家店喝了，我不知道老板给我们做的那个应该是很多的黄瓜汁跟梨汁在一起，那个东西喝过了以后晚上通畅的都不得了，所以今天还打算去喝一杯。是真的，就是能够帮助肠道来通顺的这种东西的话，喝一点没事吧。其实昨天还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叫世界家庭日，你有听过这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这是一纸承诺，更是一份依托。我不是想给大家推荐啊，让家庭医生像老友一样温暖，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记着你的病史，懂你的顾虑，像老友一样温暖，从家门口的温诊到深夜的线上解答。其实我只是想给大家说到有这样的一个关注你身体健康的职业，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得你的顾虑，像老朋友一样温暖，从家门口的问诊到深夜的线上解答，家庭医生扎根于社区一线，守护百姓健康。5月19号是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这是一纸承诺，更是一份依托，是居民手中实实在在的健康守护券。实感二字强调的是履约的质量。
2: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怎样把服务由被动变为主动，从而不断提升签约服务的吸引力。不仅是百姓来找我们，我们更要全方位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把疾病预防和治未病也融入其中，这样才能真正把百姓的健康水平提升上来。
3: 我们提出需要强基赋能，特别强调是以健康为中心的健康管理能力的提升，包括健康科普的能力，合理膳食营养运动体重管理的能力，还有心理健康和包括睡眠健康管理的相应的能力的。
1: 温度二字倡导的是医者的关怀。
4: 我们的家庭成员很多老人都是有共病的，那么老人和老人之间，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互相督促，促进体育锻炼，健康饮食，按时服药，这样有助于促进我们的健康。第二点，在 AI 赋能的大时代下，我们家庭医生要利用好我们的小程序 APP 来进行科技赋能，提高工作效率。我想我们要重点关注那些失能失智、长期卧床、无法交流的人群，这些患者其实是最需要我们家庭医生进行关怀的。
1: 从签约有感、健康可及，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从覆盖面到感受度，家庭医生签约要靠居民的口碑来检验。守护民生健康，重在基层，贵在用心、用力、用情。未来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一位可敬可亲的医生老朋友，引导我们提高健康素养，一起守护生命安康。

0: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聊我们每天都要吃吃喝喝的，除了盐，我们今天还要说咖啡，还有蔬菜，怎么样保护眼睛？其实我这段时间有在吃蓝莓，就觉得吃蓝莓可能保护眼睛吧。叶黄素和胡萝卜素是对眼睛比较好的营养元素，多吃羽衣甘蓝、胡萝卜、苋菜、菠菜也对眼睛有好处哦。
1: 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呢，重点存在于橙黄色的和深绿色的蔬菜里。当然，胡萝卜一般来讲，它就是很高很高的了啊。然后像南瓜，这也是很高很高的，你一看色儿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红心儿的那个红薯，也是含量很高的。那你说这个菠菜呀、苋菜、羽衣甘蓝，它不是绿的吗？它为什么也有胡萝卜素呢？大家想一想，那个菜叶子不新鲜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绿色一褪了就变成黄的了，是吧？说明里边类胡萝卜素它也是有的，包括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都有。而这里边呢，特别是叶黄素比较多，所以绿叶蔬菜里叶黄素往往比胡萝卜素要多。而这叶黄素，大家可能在一些盐保健品里曾经见过。这个羽衣甘蓝啊，它叶子是深绿深绿深绿的，绿色越深，一般来说它这个胡萝卜素跟着也会越多。所以你看它这个数，就是100克里大概有4点多毫克，也就是4000多微克的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当然它本来就是以此著名的，它也是含量特别高的。菠菜其实也不错啊，苋菜呢就稍微的弱一点，但是所有绿叶菜它们都会有。
2: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1: 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点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点盐。比如说有一

0: 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它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两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1: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哎，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用心去回应。用心回应你生活当中的每件事情，也不要过回应就是对你好的，屏蔽掉所有对你不好的。人不能够太善良，老好人这次不行，对自己身体我们要老好老好老好。今天我们身体比较缺的就是维生素 AECD， 与人体免疫力密切相关，各有重要的作用，不信你听听看。
1: 先来说维素 A， 维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

0: 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但我们其实从这个方子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它用了五味药，枳实、厚朴主要呢是下气行满的，下气然后通气，而泻白和桂枝呢两个药物搭配起来呢是通心阳。其实桂枝除了有这个通阳有温通血脉，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平冲降逆。我们刚才说这个由于心阳不足，这个胁下逆抢心，就是有气从胁下往上顶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们说就是一种冲气。那么用桂枝往下可以把这个冲气降下去。在《伤寒论》里面啊，有很多个条文都记载了这种往上顶的这种感觉，像奔豚气也是啊，有脐下呀往上顶，顶到咽喉啊或者顶到胸部啊。我当时学的时候就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后来到了临床上以后才发现，这个张仲景确实是如实的记载了患者的这个表述，患者是真的会告诉你说，哎呀，我就觉得有气往上拱拱拱拱拱拱的这个地方了，然后有时候打一个嗝出去了，有时候打不出嗝，他憋得很难受，这其实都是一种气机失常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用桂枝呢也有这个平冲降逆的作用，那泻白呢自然在这个地方就是要通开心阳啊，通阳散结。最后有一个瓜蒌，我们说它主要是宽胸化痰，可以散结，有这个作用。那我们这个枳实泻白桂枝汤综合起来呢，它就可以对这种胸阳不振啊，痰饮和气结在一起啊，造成的胸满闷，然后又有一些气往上顶的这种症状，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作用。
2: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再细一点，像他，直到我听说腿细不健康，我犹豫了。
1: 您觉得腿粗好还是腿细好？
2: 腿细好看呀。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吧，自信就可以了，
4: 开心就好。
5: 腿细好，因为夏天嘛，就是比较喜欢穿的少一点。
1: 腿粗健康还是腿细健康？
2: 我觉得腿粗应该比腿细要健康，毕竟腿部是比较重要的支撑身体的部分，血液流动啊，包括肌肉可能都比较重要。
5: 我觉得腿细健康，腿细的话可能是证明这个人作息比较规律，身体代谢都很正常，身体很健康的一种表现。
4: 稍微粗一点吧，风大站得稳。
6: 风大站得稳。
0: 有人非常羡慕腿细，但腿细健康吗？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7: 女士们尤其喜欢那些腿特别细的人，但是呢，腿细一定会健康吗？有一项研究针对250多万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如果您肥臀腿粗，那么臀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亡风险也降低10%；大腿围每增加5公分，死亡风险也会降低。相反，腰围每增粗10厘米，死亡风险则会增加。还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正常的人里边，有18%的人死亡或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比较高。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这部分人的腿比较细，正常人腿部和臀部的脂肪比较多，这代表代谢比较正常，脂肪都在腿上，没有在肚子里。如果站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角度来看，减肥尤其要重视减少肚子上的肥肉，而臀部和腿上的肉多点，您就偷着乐吧。
0: 臀围和腿围增加，死亡风险会下降。腿部和臀部脂肪比较多的人，新陈代谢功能较正常，

0: 健康就是最美的啊！继续，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来看，有听众问我说，每天为什么喝点红酒可以降血压？真的有这么绝对吗？真的，
1: 喝红酒
0: 没有那么的绝对啊！听听看，
1: 什么降血压？怎么降血压？喝红酒，这是真的。
2: 您日常有喝红酒的习惯吗？
3: 不喝，喝白酒。
4: 喝白酒，
5: 会喝一点儿，
6: 没有，
7: 比较少吧。
2: 您觉得喝红酒降血压靠谱吗？
3: 不靠谱，喝酒又不靠谱。本身酒精就没说对血压有好处，
7: 比较靠谱吧，因为就是不是好多新闻什么都有这个方面吗？
8: 你应该算是靠谱的话，都说少量喝点红酒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以软化血管吗？
5: 应该会有一点作用吧，但我觉得不会说像药似的那么明显的作用。
1: 每天喝红酒能降压吗？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9: 酒不能降压，长期饮酒还会升高血压。没有高血压的人如果长期喝酒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喝酒也会升高血压，有对抗降压药物的作用。有些高血压患者正是因为有喝酒的习惯而使血压控制不好，增加了脑出血的风险。对于酒而言，没有安全线，任何饮酒都有害，不管是什么酒，啤酒、红酒、白酒、黄酒、药酒等等，都对身体不好。我们认为零饮酒最健康。很多人习惯了每天二两白酒，其实时间长了，那么心脏功能、肝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一喝酒就脸红的人最危险，因为这些人对酒的代谢是有问题的。
1: 每天喝红酒不能降血压，喝酒没有安全线，零饮酒最健康。
0: 零度饮酒最健康。当然除了酒之外，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喜欢点外卖啊。这里给你科普一下，为什么不能经常吃外卖？
1: 方便又好吃，于是我就吃，直到进了医院我才知道。
7: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还叫外卖多一些？
10: 都有吧，一半对一半，上班肯定点外卖啊，
11: 点外卖多。
7: 那你觉得在家吃健康还是说在点外卖健康？
10: 外卖肯定没有自己做的健康，肯定在家吃健康。外卖肯定是不健康的，你想吃健康餐它就贵，问题是你天天苦哈哈来上班吃个午餐，你说40块50块你觉得有点贵，可能就20多对付一下，但是对付一下肯定它就不健康。
11: 但是自己家做饭的话，口味比较重的话，它也是比较高盐比较高脂吧。
7: 我觉得还挺健康的，因为我老吃
1: 经常点外卖或者下馆子，这种吃法健康吗？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9: 现在大多数人其实也都知道，天天下馆子或者叫外卖这种吃法是不健康的。有研究发现呢，常下馆子吃饭的人得糖尿病和变胖的风险比较高。餐馆的饭菜往往高脂、高糖、高盐、高能量，纤维素少，矿物素少，矿物质也少。而且呢，一旦出门进餐，那么肉、饮料、酒都不能少，谷物、蔬菜、水果吃的也比较少。美国和中国的心血管协会都建议在家里边做饭比外出就餐甚至订外卖更有营养，而且更便宜。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一些新鲜的农产品，新鲜也是最好的，没有添加剂，那么多买些新鲜水果，自制鲜榨果汁，这些都是很好的食品，总体来讲是更健康的。
1: 经常点外卖或者下馆子的人，患糖尿病或变胖的可能。

0: 性更高，长期在外就餐容易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从而引发身体疾病。
1: 生活终于对我下了手，今天不聊2021网络心梗，只聊心梗。
2: 你有听说过关于猝死的一些消息吗？
3: 有，挺害怕的，因为我也是互联网从业者。
4: 没有，听说过以前。
2: 人体发生猝死之前有一些征兆，您这个了解过吗？
3: 不知道，但是看新闻说是睡过去了就不动了，是吗？
5: 感觉他们都是毫无征兆的。
3: 这个不知道。
2: 如果发生短暂的一两次胸痛、胸闷，你会选择去医院吗？
6: 应该不会，对，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休息好啊。
3: 选择先在网上查一下，然后再对症去医院，会及时的去挂号去看。
0: 猝死前到底有什么征兆？让我们一起听听医生怎么说。
7: 多数猝死的人在猝死发生之前身体有一定的报警信号，一般来说50%-60%的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迹象，典型的表现是胸闷、胸痛、伴有大汗。那么一般人都什么时候会想去医院呢？肯定是大家都觉得难受的不行了，发作的时候疼的都动不了了，一身大汗了，这时候很清楚问题比较严重，需要赶紧去医院。但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情况还有的人不去医院，甚至在家里边猝死呢？这是因为心脏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多数心脏病它在发作的时候都是一阵一阵的，就是一阵感觉特别难受，然后可能吃点药喝点水，过了这阵自己觉得就好了，这时候就觉得自己没问题，不用去医院了。它并不是第一次发作，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然后症状也特别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大家都会去，但是往往是那些发作一阵过段就好了，这种情况是忽视的。如果您忽视了，再来第二次发作的时候，就可能您就没有机会了。
0: 发生猝死前，50%-60%的人会出现典型胸闷、胸痛，并伴有大汗等身体信号。提醒：若日常出现一阵一阵胸闷或胸痛，同样不可忽视。
8: 祝你锁定收听的是 FM 99.0 滁州综合广播，祝你每天开心，不止在今天哦。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正好有你家三十三。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瘾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挑选食材的好方法、小妙招。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沿江江南有中雨局部大雨，21号降水呢是减弱的，22到26号我省人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能使暴雨。24到25号我省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27号之后呢全省转为晴岛多云的天气。关注完了天气情况，接下来看一看气温方面啊。20到26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升高，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预计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目前呢将会告别一段雨水天气哈，再次的出现雨水天气呢会在本周日。下了滴滴答答两三天的雨之后，终于将要迎来晴好的天气啦。那气温方面的话呢，就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从目前来看，最近这一段时间哈，这几天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在25、26度左右徘徊，怎么样，是不是还蛮舒适的？舒适的天气当然也要有一份舒适的心情，对不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今天也不例外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塑料，吃塑料。天哪，吃塑料，塑料还能吃？当然了，这里是一个这个双引号啊。其实生活当中呢，它有一种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可能每天都在悄无声息地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里。没错，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塑料，不过它是微塑料啊。除了常见的一次性的饭盒、餐盒、塑料袋等塑料制品之外，微塑料的侵入途径呢，要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隐秘。比如说咱们嚼一块口香糖所释放出来就有上千个微塑料啊。天哪，口香糖也有吗？一开始我还在想，那我就少吃一点外卖呗，对吧，少接触一点这个什么塑料的制品。

0: 直接就是到嘴巴里的。看来这个口香糖咱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2025年3月，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会春季会议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呢，就显示嚼一块口香糖能够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那不管是合成的还是天然的口香糖，嚼的时候释放的微塑料数量和类型呢都差不多，特别啊是嚼8分钟就能够释放出94%的微塑料，这个好吓人呢。所以口香糖就偶尔吃一吃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是使劲儿的一个劲儿可劲儿的每天都呱呱一顿吃，那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一次性的纸杯和热饮料释放出数万的微塑料。如果说呢咱们把热饮啊倒进一次性的纸杯里，大概呢15分钟，这些纸杯呢就会往塑料里饮料里释放出25000多个微米大小的微塑料微粒。这让我想到了喜欢喝热奶茶的我就很不高兴，那还了得，我的天哪。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常温的啊。还有就是每升的瓶装水约有24万个塑料颗粒。以及呢用茶包去泡茶，这个也会去释放大量的微塑料。每克的清洁海绵所释放出650万微塑料。你看不说的话，这些是不是都是咱们没有想到的啊。那朋友说了，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吓人的，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生活中去减少这个微塑料的摄入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就是要减少塑料包装，尽量的减少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呢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呢去选择像是用玻璃杯啊去喝水，对不对？纸和金属包装的产品。还有就是改变咱们的饮食习惯，避免呢外卖食品重复的微波炉加热。我觉得如果说咱们买到家里吃外卖，完全可以把它装进碟子里，那到了晚上咱们热它的时候呢，直接把这个碟子啊放到微波炉里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避免使用塑料杯装热饮，还有呢就是避免使用这个塑料袋或者是保鲜膜包裹着滚烫的食物，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啊。还有在烹饪的时候使用沸水焯烫蔬菜，可以去除表面约78%附着的颗粒。饮水的时候呢选择烧开并且是过滤过的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呢就发现通过简单烧开并过滤的水可以去除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所以啊这个在家里喝这个凉白开是一件很不错的选择啊，既省钱了而且很健康很营养，对不对？还有就是多选一些天然产品，尽量的去使用可降解材料或者是天然纤维产品去代替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衣物而非合成的纤维，定期的去清理家中的垃圾，并且呢减少塑料废物。哎，这么一说的话呢，就是咱们也知道了该如何去避免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鸡蛋吧。鸡蛋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哎，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会固执的认为鸡蛋黄不能多吃。他所谓的不能多吃是什么呢？就是一天一个蛋黄他都不愿意吃。是我们家老人就是吃鸡蛋的时候喜欢习惯性的把蛋黄给它放到一边，然后振振有词的说，我跟你讲哦，像我们这样的就不能吃多蛋黄。我说你也没吃多啊，这一个你给它吃了不行吗？哪怕吃半个也是好的。哎，他跟你就是白吃了很多非常有道理的啊，说了很多，但实际上真的对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一天能吃几个？吃鸡蛋要不要把蛋黄丢掉？豆浆和鸡蛋能配在一起吃吗？一个小小的鸡蛋有这么多的健康误区。那么这条视频我给大家总结6个，都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可能其中某一个就是你经常做错的事儿。其中第一。

们说说鸡蛋是不是发物。发物这件事儿，其实啊，是咱们的老祖宗对于一些比如说食物过敏啊，或者说一些东西处理的不干净不卫生，吃完以后拉肚子呀，这个伤口发炎啊等等这些情况他不了解，因为古代嘛对于微生物啊疾病啊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所以才应运而生了这个发物这个词。但实际上只要你不是吃鸡蛋过敏的人群，那么鸡蛋它是一个非常富含营养价值的食物啊，尤其在你生病之后啊，那么你应该做的是多吃鸡蛋，而不应该是害怕吃鸡蛋。我知道说到这儿有些杠精啊又要开始讲了啊，我看谁谁吃完鸡蛋以后伤口就怎么怎么样，你才见过几个病人啊，你是干什么行业的，你干嘛的，我们天天和病人打交道对吧，反复的嘱咐病人吃不挺好吗，别再传播谣言误区了。第二个，吃鸡蛋的时候蛋黄要不要扔，我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啊吃鸡蛋的时候要把蛋黄扔掉，为什么呢，他怕里面有这个胆固醇，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要你不是吃的特别多，你比如说每天吃一个，那么你吃全蛋一整个鸡蛋那是最好的，因为蛋黄里面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它里面很多营养是鸡蛋白里面没有的，所以说正常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不需要丢弃蛋黄。如果你确实你的什么脂高固醇高，那么你吃了一个全蛋也可以，你再吃后面的鸡蛋的时候你要不怕浪费，你真想扔那就扔掉。当然了，比扔更好的是给家里其他人吃，尤其是小孩子，或者是哪怕给家里养的宠物吃啊，别直接丢掉浪费。第三个，很多人我看到现在有很多新兴的吃法啊，可能为了追求新鲜啊，要把鸡蛋生吃，或者说半生不熟的吃，这些都是不推荐的。因为鸡蛋里面它里面有些时候会有细菌的，比如说沙门菌啊，那可能让你腹泻，可能让你发烧，甚至感染一些传染病，所以鸡蛋一定是要煮熟了再吃。第四个，网上有一个谣言说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实际上这两个在一起特别有营养。第五个，有很多生病的、住院的、手术的或者是在恢复期的病人，尤其是本身就营养不太好的比较虚弱的病人，他们因为听到了各种各样网络的谣言不敢吃鸡蛋，怕吃鸡蛋，实际上他们才是特别需要吃鸡蛋的人，因为鸡蛋里面蛋白质含量很丰富，而且是优质蛋白，符合我们人体氨基酸的比例。我经常给我自己的患者说，我说你看吧，你挂那个白蛋白几百块钱一瓶，你挂那两瓶才多少，还不如你吃几个鸡蛋，只要你能吃那就是相当于省钱了，鸡蛋才几个钱。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素食主义者，他不吃肉他只吃素，但是你要知道素菜里面它的蛋白质并不是优质蛋白，那么如果你不是那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那么每天吃两个鸡蛋对你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那讲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我们每天吃几个鸡蛋才是健康的，这个要分人群。对于我们普通的一般成人来讲，每天一个全蛋是非常不错的，你偶尔吃两个也没关系。那么对于一些青少年儿童或者是孕妇、哺乳期妇女，每天吃两个来满足你额外需求的营养。那么对于那些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人，特别是那些本身脂就高、固醇就高的比较胖的人，那么你们啊每周别超过五个全蛋是比较适合的。而对于肾上面不太好的人，比如说小便里面有蛋白的人，那么你可能需要严格按照你的大夫的建议来吃。而对于那些大病初愈或者正在恢复期的朋友，短期之内啊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对你来讲并没有什么害处。关于鸡蛋啊，咱们就分享这么多。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了，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饮。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那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美食。那说到这个美食，相信朋友们呢每天都会去想着，哎呀，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就是时不时的呢想着变换着去吃，对不对？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做一道红薯糕，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1: 做法不用炸不用烤，吃着不上火，做法非常简单，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准备一根红心红薯，洗干净削皮，这里用的是西瓜红。红薯去皮后重量是240克，把它切成薄片，切好后放入平盘中，然后冷水上锅，把切好的红薯放进来，盖上盖子，开大火蒸20分钟左右，蒸到红薯非常软烂，用筷子轻轻一扎就烂了，这种状态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在料理机里面，再向里面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选择果蔬键把它打成比较细腻的红薯汁，像这样没有一点点的红薯颗粒，非常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倒入大盘中。接下来向里面加入80克糯米粉、20克土豆或者是玉米淀粉、30克白糖，如果喜欢吃原味也可以不加糖。用铲子把所有食材充分搅拌均匀，直到没有干面粉颗粒。最后再向里面加入20克无味道的玉米油，搅拌至水油不分离的状态，像这样就行了。把它放到开水锅中，盖上盖子，开中火蒸25分钟左右，蒸到这种状态，用筷子挑开，里外颜色都是一致的，说明内部已经熟了。这个时候戴上防烫手套，把它取出来，再趁热用筷子把它搅拌成比较细腻的状态，像这种就行了。等不烫手的时候戴上手套，把它再揉一揉，这样吃的时候口感会劲道一些。揉上20多下，把它放在保鲜膜上面，再顺势把它整理成长方形，然后用保鲜膜左右上下把它包裹起来，放入冰箱冷藏1个小时。下面炒锅里面开最小火，倒入50克糯米粉，用铲子不停地搅拌，炒到面粉微微发黄，能够闻到糯米面的香味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倒在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里面，接着案板上把炒好的糯米粉先取一半铺上来，

0: 底部一定要多铺一些，铺得厚厚的。把红薯糕取出来，上面也要撒上一层厚厚的熟糯米粉，也是糕粉，一定要多撒一些。包括边缘也要抹上厚厚一层。接下来取出擀面杖，把它擀成长方形，厚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喜欢厚的就擀厚一些，喜欢薄的就擀薄一些。擀好后再选择一头，把它卷起来。经验分享，下面一定要撒上厚厚一层糕粉，这样卷的时候不会粘连在案板上。卷好后把它切成宽约4到5厘米的小段就行了。切好后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动了。这样做的红薯糕软软糯糯的，咬上一口又有红薯的香甜味，层次多，非常好吃，不用炸，不用烤，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1: 我的天哪，说实在的，好想把它直接就是端到我自己的嘴边吃起来。就是对于喜欢吃糯糯唧唧的小伙伴们，咱真的是可以在家里面尝试着做起来了。就是你想一想啊，自己做的对不对，就是完美非常的好吃。那除了就刚刚说到的这个玉米嘛，咱们还可以做紫薯啊，我觉得方法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哎，可以做起来，有黄色的，有紫色的，想一想非常的好看，不仅好看而且特别的好吃。家里如果有孩子的，咱们可以 get 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什么呢？酸辣汤。你们爱喝酸辣汤吗？超级无敌喜欢。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喝汤的，但是呢酸辣汤真的是啊，一个是罗宋汤，还有就是酸辣汤，非常的开胃，很好喝。那在饭店的话呢，我们经常会喝到，而且每家饭店做的也不是都一样，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哎，点的这一道酸辣汤呢就非常的美味，很赞。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去选的那一家的酸辣汤，哎，就不太合你的口，对不对？那如果咱们自己在家里会做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一个调配，那岂不是很完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酸辣汤怎么做的，难不难呢？
2: 这摊没毛病，一碗接一碗，真的好喝的不得了。搁点金针菇，搁点笋丝，豆腐，木耳，先给它焯焯水，去出豆腥味儿，稍稍给它过一下凉，葱姜丝啊炝个锅，然后再来加汤，把这个午餐肉往里一放，来点海棠鲜，放上盐，糖一定要放啊，中和醋的酸味，生抽酱油。你们在家里都放白胡椒粉，做出来不好吃。你看看我放啥，黑胡椒碎。这酸辣汤，朋友们，你在家里喝吧，一碗接一碗。开起锅来再放醋，放这么多，大半勺子啊，然后勾芡。你要觉得颜色略浅吧，稍稍补几滴老抽，别太多了。这时候，朋友们，黑胡椒碎往里一放，你等着做完以后了，在这里头7个3-5分钟，黑胡椒碎就胀起来了，那时候味儿才能出来。鸡蛋往里这么一泼，稍稍来几滴香油。朋友们，你看这酸辣汤，看，哎呀，来点香菜梗的沫，还有个葱油饼，带不带劲，各位？
1: 带劲儿，带劲儿啊，可带劲儿了！我听着我就好心动，而且我发现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是不是？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咱们可以做起来了。像是晚餐这个天，咱不知道去吃一些什么，因为中午吃米饭了嘛。晚上如果说再吃米饭，就是家里的孩子可能会叨叨：“咦，怎么又是米饭？哎，烦死了！”这个时候咱就可以来一份酸辣汤，再配上一些小包子啊，或者就像刚刚说到的葱油饼啊，家里呢再炕一点千层饼，绝了，完美啊。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蒸菜吧。就是可以那种零油烟的，然后低脂呢又清爽，肯定就蒸菜嘛，对不对？有一些朋友说蒸菜的话，我一般我就蒸鸡蛋呢，蒸胡萝卜呀。哎，今天呢我们啊就给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蒸鸡蛋也可以蒸出一些花来，比如说毛豆肉饼蒸蛋，是不是一下哎就丰富起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毛豆呢提前焯水5分钟左右，肉块呢加上葱姜啊，你给它打成这个肉末，再加上。

生抽、蚝油、盐、淀粉，然后呢用筷子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肉末呢就是捶打成团之后放入碗中，你给它压扁，然后呢再放入毛豆，中间打入鸡蛋，你上锅呢蒸个20分钟左右之后，出锅之后呢咱们再加一点酱油和辅食油就可以啦。这个毛豆蒸肉饼呢就出现啦，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明天中午的菜就可以这么安排起来了，也不会很累啊。我们再来吃一道这个香菇蒸鸡翅。首先呢，鸡翅咱们剪开，加入葱姜蚝油生抽，烹点油，均匀的呢腌制个20分钟左右。香菇呢切片，你给它铺在碗底，然后上火上锅，大火呢蒸个2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撒上葱花，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我甚至觉得我都可以来。就很简单啊，准备一下香菇、鸡翅、葱姜，然后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香菇蒸鸡翅就出现啦。啊，小伙伴们，咱都可以做起来，尤其是马上天要热了，你说就是厨房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咱们再开这个大火在旁边在那爆炒，你就想一想就特别热哈，不妨呢可以做几道蒸菜来吃一吃。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身后有一家三轮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亲子游吧。亲子游的意义呢，就不是那种匆匆忙忙的打卡，也不是赶路奔波，而是在陪伴里你可以看到孩子眼里的光。那当然也让陪伴着的大人啊，重新找回生活的柔软。这大概就是亲子游的意义咯。如果说累了倦了，咱呢就带上娃去看看海，看看动物，看看烟花，看风水，看风景山水，让脚步慢下来。我们首先呢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亲子游啊，广州。广州呢像一座对亲子家庭格外温柔的城市，长隆的热闹，早茶的松弛，街巷里的烟火气都让带娃出行变得轻盈许多。孩子呢会为动物去欢呼，为演出鼓掌，为乐园尖叫，而你呢能少一些慌乱，多一点从容了。其实这里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成熟，而且呢景点非常的集中，配套很完善，节奏呢也好控制，哪怕呢咱是带着低龄的宝宝，也不会被琐碎旅途磨掉耐心。就是出门你坐地铁打车都是非常的方便哈。而说到这个长隆野生动物园，就是长隆主题乐园，它可以说是一个亲子游的天花板了。那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们，你就能够感觉到没有班味儿，去班味儿哈，非常的松弛，里面的动物也特别的多。那咱们除了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必须要去逛，长隆的欢乐世界也可以选择去玩，还有长隆水上乐园、长隆飞鸟乐园、广州塔、沙面这些地方呢，咱都是可以去逛一逛。说实在的，长隆的飞鸟乐园同样也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啊，尤其是它里面的一场演出，成千上万只鸟，有点差上万，有点多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只鸟，然后一起去完成一整段节目，一整段的表演，就真的是还蛮震撼的。然后呢，对于飞鸟乐园，它那边主要是以爬行动物啊，鸟类啊为主，就总之看的也是特别的过瘾啊。然后美食那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说这个广州第一个就推荐亲子游呢？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吃辣，但是在广州，哎，你就不用担心孩子会吃不惯，因为那边实在太适合孩子吃了，都是甜的啊，就是一些早茶，对不对？你要是想吃咸的也有，辣的也有，总之呢，就是能够满足小朋友的期待，也能够满足大人的味蕾啊。广式的早茶、肠粉、烧鹅以及双皮奶，哇，这些美味啊。那接着呢，咱们来到珠海。珠海呢，它有一种柔软的梦幻感，海风吹过，灯光亮起，海洋王国呢，就像

一本被翻开的童话书，孩子呢在金沙馆里睁大眼睛，在遨游中呢挥手，在夜色烟花下呢舍不得离开。那边的烟花真的让人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值啊。到了珠海，我们可以去长隆海洋王国逛一逛，还有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情侣路，还有呢珠海渔女，这些地方呢咱们都是可以去打卡。好吃的同样也非常的多。我印象中去珠海那边，那边的海鲜真的赞，非常的赞啊，很新鲜，然后呢价格也是就比较划算，然后吃起来真的是啊，就是回味无穷。然后那边的菠萝包也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大马戏表演同样也很值得去看啊。总之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一个广州的长隆还有珠海的长隆咱都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因为他们两个主题不一样。广州的话呢是野生动物园，然后珠海长隆的话呢它是以这个海洋世界、海底世界为主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这里，成都，四川的成都。没错，成都的亲子魅力呢是全家就像刚刚说到的都能够被照顾到，孩子呢咱奔向熊猫，大人呢则可以奔向美食了。孩子在馆里探索世界，大人在茶香里安放疲惫，它不喧哗却能够让人很容易的放松下来。那咱们来到了这里，可以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逛一逛，成都自然博物馆、四川科技馆、融创乐园、都江堰以及青城山。好吃的美食当然非常多啊，火锅对不对，还有中水饺、龙抄手、蛋烘糕、甜水面，怎么样，心动了吗？心动咱可以行动起来哦。继续来到这里啊，女孩子的梦啊，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那怎么样能够实现自己的公主梦呢？当然是去冲上海迪士尼了。总有一些孩子，总有一些快乐啊，是孩子没有办法去拒绝的，尤其是女生。城堡、米奇、公主、巡游、烟花，这些名字一出现啊，咱们旅程呢就有闪闪发光的理由了。上海的好不只是梦幻，更是便利。乐园之外呢，这座城市还有海洋馆、博物馆、滨江步道，可以热烈的玩也可以轻松的逛，它把仪式感和舒适度呢平衡的可以说是刚刚好啊。来到这里咱们可以去迪士尼乐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像上海的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外滩、浦东滨江，这些地方呢咱都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明珠塔我觉得也是可以啊，上去逛一逛的。那美食生煎、小笼包、排骨、年糕、葱油拌面、本帮菜，这些呢都是可以吃起来哦。那么再来说到的就是厦门了，厦门很适合低龄宝宝的家庭，没有过强的一个赶路感，没有复杂的路线，更多的就是去看海、散步、挖沙、吹风。旅行在这里，咱们不必铺满行程，只需要交给海浪和阳光就可以了。鼓浪屿环岛路、厦门园林植物园以及呢白城沙滩、集美学村，这些地方咱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沙茶面以及土笋冻啊、花生汤、海鲜大排档都是可以吃起来哦。喜欢挖沙的，家里小宝贝的，咱们可以去冲一冲。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二，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树基。

0: 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
0: 下班路上，
1: 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三小周末啊，这个时间点呢，和您一起相伴在我们的下班路上，陪伴着各位的下班时光，
1: 可不是吗？
0: 这两天外面都是阴雨绵绵，小雨天气，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吧，所以说今天你的大街上没有什么人。
1: 哎，确实没有。我跟杨姐今天刚刚讲话的时候手舞足蹈的，我把手机开开，我没有开直播。

0: 我就在照镜子，我觉得挺有趣的。你因为今天我们讲聊什么话题，好像满大街都是讲这个520气氛表白。我刚刚刷到同事小然的短视频，他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就要表白我的祖国520。
1: 哇哦！
0: 啊，我今天有收到一个啊，我今天有收到我一个好朋友他给我发来的，我觉得啊，你看啊。他说今天就是520了，想告诉我的好朋友，浪漫的从来不止爱情，还有一辈子的好朋友，希望你永远不要委屈自己，天天开心顺顺利，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幸福啊，也祝我们友谊万岁。我跟你讲，我这个朋友真是我从反正就是从中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俩见面少，因为老是时间扣不上，他就是那种白天上班中午的时间他会逛公园玩啊，也很爱美对吧，但是他晚上他就是典型的真的就是那种作息超级稳的，8点多钟上床，
1: 超规律的那8点多钟上床、
0: 一点都不跟你夸张哦，看上去年轻的一塌糊涂。
1: 8点多钟上床
0: 是真的，
1: 他真的是每天的睡眠是肯定是足够的。
0: 是的，是的，是的，绝对的。
1: 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预计22号会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这是来自主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1: 这两天阴雨绵绵呢，大家出门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哦。

0: 也是5月20号520网，就是全网发起了一个520接话挑战。小时候最怕听到的话，现在来重写后半句。这个520，我们把那些经典的扎心语录重新写了一遍，化掉那些噎人的旧台词，换上了一句迟到了很久的温柔。你长大了，后面接的不是翅膀硬了，而是我为你骄傲。
1: 我说一句，后面不是你顶十句，而是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我们成为了可以换一种说法的成年人，对孩子、对伴侣、对朋友，或是对心里那个迟迟等不到一句肯定的小孩，我们都可以重写下半句。你长大了，
0: 是的，你长大了，真好。

的，其实520这个日子不一定它是就是小情侣之间过的，你可以对你的亲人，对你的朋友啊，都可以表达出你内心的那一句520。

0: 继续来关注到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比如说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真的能抗炎、抗癌、抗氧化吗？
1: 是的，营养专家表示，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的超级食物富含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物质，能够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但吃多了容易糖分超标，也可能引发肠胃不适。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食物，肾功能不好的人谨慎挑选，
0: 主打这个肠道养护的食品。肠胃敏感的人群可能会出现不适反应，提醒大家这个超级食物通常营养含量比较高，营养密度足，但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适量的去食用哦。
2: 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3: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

0: 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0: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0: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2: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3: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2: 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4: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2: 如今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3: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5: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0: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
6: 真正能够成为超级食物的是我们平时一日三餐的规律饮食。你要说到哎呀，要真正做到长期的规律饮食，那我真的是做不到那么自律啊。那我们就降低吃一些不健康东西的频率啊。在年轻人口中说，越不干净的越不健康的就越好吃啊，
7: 不是吗？
6: 够味儿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不得不说它确实能够刺激你的味蕾，真的很好吃。但是呢，我们要降低吃它的频率。每天呢，其实工作日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我们保持一个规律饮食其实也不是很难啊。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

0: 看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就是下班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说到今天不是520吗？就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就是仅仅它是因为它是5月20号，然后就出现了520，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个什么传统的节日啊，它只是一个日期赋予它的一个内容，
1: 数字嘛。
0: 嗯，明天521。肯定又有520、521各种各样的节日。哎呀我的天哪啊，现在网上各种各样看到的，今天的朋友圈不用说了。

基本上都是跟520相关的。但更多的我觉得啊，像520这一天呢，不一定要听情歌，你像是很多你可以对自己的像爸爸妈妈呀，对吧，或者是你的朋友啊，对吧，表达亲朋好友啊，表达一下你自己，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嘛。因为有时候觉得我爱你三个字有一点肉麻，但是呢它是能够真正的去表达一个人情感的三个字啊。其实最近我有听到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非常，之前像就是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她之前在春晚上黄绮珊和希里娜依高他们两个去合作去唱的时候，我倒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呢突然有一次我闺蜜就跟我聊到，我说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给我听哭了。可能是她现在已经作为一名母亲了，她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她就很有感触。而我作为一名女儿呢，其实我觉得我听这首歌也特别有感触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黄绮珊希林娜依高的是妈妈是女儿。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520刚过半，社交平台已经有大量网友晒出了翻车礼物，死亡芭比粉口红，尺码不对的鞋服，9.9元包邮的网红礼盒，浪漫节日被敷衍啊，毁了心意，惊喜变惊吓。
1: 是的，今天想跟大家讲讲看那些你收到过的奇葩礼物哦。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哦，很多网友在朋友那个社交平台发出的什么，妻离子散口红眼影盒，然后还有这个，我的还带灯，你们呢？给他老婆定制了一个那种就是水晶的，塑料的那种奖杯啊，带个灯，一亮起来绿绿的。还有我男朋友送我的，说我是他的心头肉，搞了两块猪肉绑成了爱心的形状。这同样还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啊，这还行。当时我看哇 YSL 礼盒，哎，仔细一看啊，它不是 YSL，YCL。高仿的，第一眼这还行，第二眼这确实不是怎么太行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淘宝9.9元，女朋友看了都会感动到哭的礼物。你搜一下，真有淘宝那个9.9元、29.9元、59.9元，女朋友看到会感动的哭的礼物。还有我记得之前有小伙伴晒，他就是收到过一个什么，收到过一个就是一打开里面是爱心，然后有灯带，有一些拉菲草啊，有一个小的音乐播放器，上面盒子一打开有个音乐在播放，上面写的什么什么多少多少天快乐，什么多少多少天快乐。哦，我说这些真的有一点不是说女生物质啊，不是说净收贵的礼物，只是觉得这些礼物你自己想一想它好看吗？

0: 续来关注到最近啊，这云南的蝴蝶谷把童话世界具象化了，怎么一回事呢？云南红河州的马鞍底乡也被称为中国的蝴蝶谷，眼下呢，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
1: 是的，上一只蝴蝶是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0: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标物种之一，它对于环境的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远超过许多鸟类和昆虫。
1: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的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这个叫做嵌怀蝶的集中羽化哦。
0: 这两个地方都因为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大自然的神奇也值得我们共同守护哦。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眼下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
3: 漫天蝶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小小的蝴蝶为何能够成为衡量环境好坏最灵敏的生态哨兵？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深山实地探秘答案。
4: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一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5: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啊，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4: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美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嵌怀蝶。
6: 嵌怀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7: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嵌怀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6: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7: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6: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嵌怀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5: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梨，你看它的展翅啊，群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连足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0: 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等主要问题。那么在膳食结构层面上，儿童主食像肉类啊摄入的是普遍超标的。
1: 是的，超过70%的儿童存在着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内日均量是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哦。
0: 除此之外呢，我国学龄儿童整体的营养素养偏低，仅10.9%。学龄儿童具有合格的营养素养，像挑食啊、偏食啊、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的问题。
2: 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
3: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4: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重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

0: 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现在很多小孩就很喜欢，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吃零食，但是前段时间看见了一句比较扎心的话，人就是感觉自己老了的一个突出的明显的现象，就是发现自己已经不太喜欢吃零食了。
2: 可不是吗？
1: 嗯。
2: 但是也有人说发现老的第一步开始喜欢吃桃酥了，
1: 还有走路的时候前后拍手也是一个
2: 啊，老了喜欢背手走路，
1: 对，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啊。还有很多的，现在就有些博主就在网上做出一系列的短视频，就是说能够体现一个人到了年龄啊，他不知不觉的就是出现了一些反应啊，还真的是有那么一些玄学在里面。近日在拼豆学术交流大会在这个上海黄浦区举行啊，吸引了2万多名爱好者，现场展现出600多件作品，复古的这个华服 3D 立体花束，还有86万拼豆创作的全网最大海贼王。
2: 过去半年来，平台拼豆相关的播放量也是增长4倍，日均有8万人在线晒作品，受活动带动，5月16日拼豆相关搜索量超过800万次，相关团购交易比前一周末峰值增长54.5%啊。
1: 拼豆呢也一跃成为年轻人松弛社交新玩法。
3: 一颗带孔的塑料豆能有多上头？拼图纸、比创意、求义诊，拼豆成了兴趣圈层里的新潮流，也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精神部落分。近日，抖音拼豆学术交流大会在上海黄浦区举行，现场展出600多件拼豆作品，吸引了近2万人线下打卡。20余位学者和拼豆达人现场开讲，解压、治愈、上头成为高频词。众多拼豆达人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拼豆故事，泡菜用86万颗豆子拼出全网最大海贼王，坦言心得是放下无恐焦虑，大胆去拼。艾灸馆老板笔墨当归，把拼豆比作艾灸，以色为疗，以豆为喻。
4: 拼豆的话，它就是完全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过程。那另外呢，就是心流和解压也是在一个高度的这个重复性的这个工作当中，我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一个个人世界里。现在拼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玩具，它更是一种信息，更是一种设计，更是一种创意。
3: 数据显示，过去半年拼豆相关内容在抖音平台上的播放量从59亿增长至290亿，日均8万人在线分享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人默默拼到交流心得、互助义诊，抖音等平台助推拼豆成为年轻人疏解情绪的新方式。
1: 确实现在这个小拼豆啊，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喜欢啊，能够打磨时间，它做出来的东西确实也非常的好看，像一些治愈系的美丽废物一样啊。但是呢，它确实能够带给人赋予人情绪价值，帮人解压。现在很多大城市会有这种专门的拼豆店啊，里面去玩的也都是一些年轻群体嘛，大家非常喜欢这种像素建模，同样呢也成为了一些年轻人松弛社交的新玩法。好，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旅游绿皮书，强调
1: 未来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在于能否精准捕捉游客情绪价值，实现以情动人，从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感受。近年来随着消费的持续升温，一个万亿级的庞大市场已经悄然崛起了啊！
0: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经到达了2.31万亿元，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
1: 作为情绪消费的主力军，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的 Z 世代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更加显著哦。
0: 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56.3%的年轻消费者将兴趣与情绪满足视为重要的消费动因。
2: 我们的特别报道，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旅游绿皮书强调，未来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在于能否精准捕捉游客的情绪价值，实现以情动人。
3: 从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感受，近年来随着情绪消费的持续升温，一个万亿级的庞大市场已经悄然崛起。马上跟随记者到长沙，去感受一下这座高能量城市的情绪价值。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网红城市湖南长沙，很多人都说在这里一年四季没有淡季，从衣食住行到游购娱，长沙的爆款是层出不穷，更蕴藏了无数个情绪消费密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在长沙消费可以感受到多少种不同的情绪价值。来到长沙呀，嗦粉喝茶是必不可少的。昨天我还做了攻略，在这条街里啊，藏着一家穿越时空的茶馆。走，去尝尝。
4: 欢迎来到我们茶馆。
3: 哇，一进来感觉别有洞天呀。
4: 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1924年的时候把它重新给打造之后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茶馆，想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过去老茶。

0: 长沙的这一个消费的场景。
1: 听说这儿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套餐是吗？
0: 对，叫做258。对，我们不妨去试一下。现在两元的葱油粑粑，五元的瓜子，八元的老长沙烟熏茶，让大家能够以最超高性价比的方式来体验文化，体验美食，体验这座城市的故事。
2: 老长沙的这种风格会有一些放松的情绪吧，有情绪价值在的话就会觉得很划得来，会很愿意花这个钱。
1: 今年两位都多大了？
3: 80，我78。对，跟你聊聊天，
4: 想做多久做多，没有限制，
3: 你随意很
4: 放得开，舒服。
1: 来长沙玩肯定要买点礼物带回去，听说这里啊开了一家超大号的零食店，简直太好奇了，让我们赶紧去逛一逛。哎，我看到这个辣条的长度是
5: 13米，是跟厂家是直接合作的，专门独立定制的这一款辣条，特别有意义的就是有这个1314的意义啊、然后这个是520，就是它的克重，就是你比如喜欢某个女孩子，你用来表白也是挺好的。我们提供的主要是一个新颖的惊喜的情绪，把每个顾客来逛我们店的那个情绪放大，把快乐也放大。
6: 我要跟我们班上的同学说，我有这么大的零食你们都没有，要拿去炫耀一下
7: 啊、我买了一个超级大的薯片，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辣条，一共花了50多，我觉得很拉风啊，我打算就这样子背着它到五一广场逛一圈，情绪价值是满满的。
1: 在长沙除了美食，可爱的动物们也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情绪价值。你好，门票多少钱？
8: 我们是138一位，您扫这里。
1: 它太可爱了。
9: 我们这个是小虎葵花鹦鹉，我们目前园区里面的话是有100多种动物，可以上手互动的动物的话，我们有包括像水豚、水獭，然后羊驼、狐獴。我们园区总共是有23大主题，我们这一家店是长沙首家室内大型的一个主题乐园了。
10: 我这个小豚鼠特别可爱，然后摸到我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好像就是抓上了我的手指，让人觉得特别兴奋，因为今天第一次来，
11: 特别的可爱，很开心。特别是卡皮巴拉情绪非常的稳定，让人摸起来很治愈。
1: 长沙呢作为有名的不夜城，晚上的剧场演出当然也不能错过，赶紧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2: 欢迎来到我们笑玩剧场啊、
1: 感觉这边好有氛围啊。
12: 对对，我们今天正好是一场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在这儿的这2个小时是可以完全关掉手机，不想任何的事情，就放声大笑就好了。
13: 听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去哈哈大笑，而且我也愿意为这种快乐去消费去买单。
1: 除了坐在室内听脱口秀，还可以乘着巴士开启欢乐之旅。
14: 欢迎大家今天要到来
15: 3000公共巴士，喜剧巴士用现编现演没有剧本的即兴喜剧形式，带来了盲盒式的惊喜爆笑体验。
16: 我觉得在车上非常的欢乐，剧本是由我们乘客来创造，并且编剧导演都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加的有这样的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1: 触手可及的快乐，悠然自在的烟火气，长沙让每一位来的人都能体验到属于自己的情绪价值。在这里，夜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
17: 一张演出门票，一份心动礼物，一次温暖互动，一趟爆笑巴士。

0: 觉得非常的不错。
1: 触手可及的快乐，悠然自在的烟火气，长沙让每一位来的人都能体验到属于自己的情绪价值。在这里，夜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
2: 一张演出门票，一份心动礼物，一次温暖互动，一趟爆笑巴士。

0: 也不断地来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才称它为是一个客流的发动机。我们大概的估算了一下，也就是我其实五块钱的一张票，它可以做到一个3到5倍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叠加。目前商场的年轻消费群体占比已超过60%，年营业额实现了超5000万元的增长，单日客流量从低谷时期的50000人次增长至最高超150000人次，单日营业额也从80万元增长至最高300多万元。
1: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一层的空间不仅仅是一次普通业态的调整，它是一次其实是从我们从传统的商业的卖商品到提供情绪价值这样一种转变。如今汇集在这里的6大剧场、36家潮玩店以及全年100余场主题活动，让年轻的消费者在这里打开了不止一次的体验。
0: 前后左右的店铺共享着整个空间的流量，情绪价值也串联起了更多产业的链条。
2: 长沙呢是一共培育了接近200家的这个新消费品牌，在长沙，情绪消费这个产业呢，它至少是一个1000亿规模的产业。
0: 晚上10点钟，商场即将结束营业。经过一天的忙碌，王道生的米粉店也迎来了盘点的时刻。今天卖了1万多，接近1万1。
3: 商场活动至少10%以上吧，好的会30%、30%。我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做更好吃的粉，上的来更多的人。是的，现在大家都比较追求精神与情绪方面的满足啊，就是去花钱消费。 包括花钱去，比如说，旅游啊，出门旅游，你买一些非常好看的一些美丽小废物啊，情绪价值，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拼豆，也是给予大家这种很大的情绪价值。是的，不只是，就是可能说所谓00后啊，10后的。
4: 他们会去拼豆，我看到有很多的80、90后都在玩这个拼豆。他就我们之前你推荐化妆那家，他家一楼就是拼豆。对，我之前化妆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说：“哎，老板，你家拼豆吗？”下面没人。老板说自助的。我就弄好之后下去看，我跟你讲，一点点都能粘。
3: 哎，打发时间同时，也能够锻炼自己的眼、手，就不要老是扒你的手机，对不对？而且做出来的东西非常好玩，可以当成一个挂件。如果大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用一个相框给它裱起来啊，都是感觉非常有意义。还有，
4: 你要想，
3: 还有那个就是。
4: 就是拼豆，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它比十字绣来的更简单。
3: 你要再想，我跟你说，你说裱起来，你想到没有？十字绣，你裱你家裱起来的十字绣现在都放在什么地方？在我床头。
4: 我刚你讲，我家你知道有多少副吗？到现在还有一个梅兰竹什么的一个四君子都没有地方挂，然后那个大的山水图，就我大。
3: 拼豆就是年轻人的十字绣。
4: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你知道裱都很贵的，不过也是一种娱乐生活啊。
3: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小周末愉快，520快乐！我们明天
4: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

0: 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

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

0: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

0: 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

0: 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

0: 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19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安徽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努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推动集中整改向常态化治理，治标整改向治本提质转变。要在落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市级领导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亲自上手，整改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市委巡改办要加强后续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的工作部署，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加大攻坚力度，狠抓源头治理，深化一加五加 N 工作机制，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信访工作质效不断提高。要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5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全椒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春华先后前往全椒惊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云晨玩具厂、盛景玩具厂，实地查看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排查出的隐患要逐项整改、闭环管理，同时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加大消防投入，完善应急预案，从源头上预防化解安全风险。调研中，胡春华强调，玩具加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易燃可燃物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领域。全椒县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整改不到位、拒不整改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要坚决依法依规处理。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隐患整改为契机，统筹推进

0: 标准化厂房建设和龙头企业招引，引导企业集聚发展、规范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推动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卫健委联合印发《滁州市保健食品科普宣传社区深度行活动方案》，以守护养老钱袋子、社区健康深度行为主题，推动科普宣传从广覆盖向深渗透，从普及性向精准性升级。方案明确一个目标方向，紧紧围绕法律法规和科学消费知识，提升中老年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营造知法、懂法、用法的消费环境。活动分三个阶段推进，五月部署启动明晰任务与规范，六月至十月深入社区老年集中场所，利用重要节点开展面对面宣讲、一对一咨询，同步运用新媒体平台曝光典型骗局，十一月总结提升，健全常态化宣教机制。活动聚焦五项重点任务，开展普法释法、以案示警、筑牢法治安全防线，精准科普辟谣、理清保健食品与药品、普通食品界限、破除养老诈骗认知误区，规范消费指引、引导正规选购、理性消费、畅通维权渠道，联动部门、社会组织和医疗机构，构建全域共治格局，深耕品牌长效建设，打造特色科普阵地和志愿服务品牌，推动科普宣传常态化、接地气、见实效。本台记者杨思慧、明光台王卫国报道。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和养殖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小龙虾养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季节，在滁州明光市明溪街道武晨重养殖家庭农场稻虾连坐基地，养殖户武晨正在将一个个地笼内的小龙虾倒出准备外运。明光市武晨重养殖家庭农场武晨
1: 承包了300多亩地，产量应该在6-7万斤左右，市场价格现在中虾卖到10块至12之间，大虾卖到20多亿，我们销售的话以那个虾贩子过来拿一部分，另外我自己也往蚌埠市场上送，我们这个亩产量200到300斤左右，单亩这个利润一年应该在2000元左右，300来亩地方毛利润应该在5-60万。
0: 近年来，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坚持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原则，采取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大力发展稻虾综合重养产业，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入股、劳务就业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加强小龙虾基地等硬件建设，引导成立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为推动小龙虾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提供保障。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贝贝：
2: 近年来，我们明溪街道依托我们吃河、南塔河有质的水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稻虾养殖事业。我们今年我们养殖的面积在8000亩。这个下步，我们主要从我们稻虾的养殖配套和我们品种的改良升级和农民理融合三个方面，促进我们小龙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徐兴国报道。5月18号。市属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在琅琊区委党校举行开班仪式，会议从提高思想站位做到深学细悟，坚守政治忠诚，把稳发展方向，深化党业融合，赋能驱动发展，坚持以学促干，夯实党建根基等四个方面，为参训的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鼓舞干劲，提出要求，寄予期望。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市属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共69人参加培训。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天，偏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17

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22号阴天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宇树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白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心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优质创作女生莫艳玲，她是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不仅擅长演唱，还参与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她的作品常常带有着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风格，曾为国内的多位知名艺人量身打造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以及专辑，比如周迅的《看海》、李宇春的《下雨》和孙俪的《慢慢快乐》等。《看海》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莫艳玲在武汉的一个夏天，这是她写出的第一首完整的作品。2002年，莫艳玲带着这首歌来到北京，最终被选中，并由周迅来演唱，收录在周迅的专辑《夏天》当中。这首歌后来成为了2003年电视剧《海滩》的插曲。

并在2004年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十大金曲和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等奖项。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海边的一系列场景和情感体验，表达了与爱人共度时光的美好愿望和对爱情的深刻感悟，营造了一种浪漫而宁静的海边氛围。

2006年，莫艳玲发行专辑《顽固独身主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黑白电影》，歌词表达了独自一人在夜晚的孤独感受，描绘了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独自面对内心的情感。

波动，编曲也充满了情感，通过释放光线和导演无声电影的方式，传达了一种内心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的过程。

2008年，莫艳玲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爱一点》。2013年，这首歌歌曲改编成为了对唱版本，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而《爱一点》的独唱版本更倾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后的对唱版旋律更加明亮，韵律更加浪漫，也更加贴合电影所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莫艳玲的独唱版本。

2006年莫艳玲发行的专辑《顽固独生主义》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她在创作这首歌时表达了对自由和独立生活的向往，她厌倦了男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永无休止的对错游戏，希望通过音乐传达一种暂避喧嚣享受单身生活的心态。这是一首轻快的摇滚歌曲，简洁明快的吉他伴奏和莫艳玲本色的演绎，展示了她的多变音乐风格和清脆明亮的声音。这首歌没有过多的修饰，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2006年，她的第一张专辑《顽固独身主义》面世，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带走》，这是她在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当时她经历了家庭、生活、事业和感情的多重压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这种种经历激发了她创作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释怀的情感，旋律和歌词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2010年的夏天，一首属于闺蜜的歌曲重磅出击，有别于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这是一种新口味的甜蜜，主要的成分就是莫艳玲和孙俪一起演唱的《慢慢快乐》，让大家知道女人间的话题不一定全部都是名牌和拜金，做真正的好朋友一定会慢慢分享彼此的快乐，并想要用声音来记录最真实的感动，细腻的歌词与轻松的曲风。

在莫艳玲的专辑《宅情歌》当中，有一首她的歌叫做《和你跳舞》，是由她的创作拍档李斌填写的，曲风温暖抒情，配合着她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氛围，也展示了莫艳玲的创作才华和出色的唱功。

2012年，莫艳玲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专辑《我不能哭》。同名主打歌是莫艳玲在2007年一场演出之后创作的。当时她在现场演唱《带走》时，禁不住泪洒现场，随后在后台写出了《我不能哭》的曲调。歌词充满了情感和画面感，描述了人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时，内心的挣扎和隐忍。歌曲不仅是对她个人心境的反应，也是对都市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刻描绘。她略有伤感的声线，娓娓道来的讲述，展现了都市女性坚强的背后，隐忍的孤独和悲伤。

0: 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莫艳玲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醒来再做梦》，同名主打歌是以流行音乐为主，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传递的是洒脱与自我追寻的主题。歌曲源于她对过往经历的反思，通过醒来与做梦的意象，表达摆脱束缚、追寻真实自我的态度。歌词中“时间是一段旅程，黑夜白天的过程”等句子，隐喻的是成长与蜕变。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失眠症》，这是一首关于夜晚孤独与内心挣扎的歌曲。歌曲中莫艳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展现的是一个人在夜晚独自面对内心的痛苦与绝望，用音乐传达了一种对自我情感的深刻理解，让歌迷们可以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童话世界》，收录在他的专辑《顽固独身主义》中，歌词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纯真情感的追求，旋律优美，情感丰富，编曲简洁而富有感染力。莫艳玲的嗓音独特也使得整首歌曲既有童话般的梦幻感，又不失真实感人的力量。最后一首歌《童话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几年后还停在你的心中，失去了却依然不朽。你如果想愧疚，请愧疚。

措手不及，我在犹豫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眼和

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情人，门旗就是从我那代开始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二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1: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2: 唐太宗大怒，下朝之后直接找长孙皇后，非杀了他不可，气死我了。长孙皇后纳闷啊，陛下，什么人把您气得这样，要杀谁呀？谁除了魏征，谁还敢气我呀？我要杀魏征。长孙皇后听完唐太宗这句话，不像以往那样是满面陪笑劝一劝，二话没说，掉脸这么一转身进里屋了。感情这帮宫娥才女太监们都对这唐太宗这种习惯是见怪不怪的，怎么魏征把他气翻的时候多了，倒是皇后今天的举动让太监们觉得纳闷，难道说这皇后非跟皇帝打一架不可吗？你倒劝一劝呢。连唐太宗自己都纳闷，过了这么一会子，他倒要看看皇后这唱哪出啊。连龙一挑，有宫娥前面带路，皇后盛装华服出来了，穿的什么衣服啊？穿着大典庆典时才要穿的皇后大礼服。感情咱们看那电影电视剧，皇后在百官朝见的时候穿的衣服那叫庆典礼服。你比如说过个年呢，国家有什么重大喜事啊，需要皇帝皇后夫妻两个出现的时候都得穿着，平日里用不着。按照礼仪的规定不该穿时候穿，那反而是违反了礼制啊。那么今儿皇后穿着大礼服出来，把这皇上吓了一跳，皇后这是何意啊？我要拜见陛下呀。拜见什么日子呀？唐太宗还是没反应过来，有什么事情只管说嘛。陛下，妾觉得只有穿上这大礼服，我才能表达对陛下的一片祝贺之情啊。唐太宗是越听越糊涂啊，朕有什么事值得皇后穿着大礼服来祝贺？就为了陛下您要杀的那个人魏征啊。对呀，妾听说只有君主圣明，臣子才能正直，魏征之所以敢于屡次冒犯龙颜，直言相见，不就是因为陛下圣明之故吗？国有明君，君才能有良臣呢，这是黎民百姓的福气，是我大唐国的福气，臣妾怎么能不祝贺陛下呀？皇后这几句话如春风缕缕啊，使得唐太宗如掉无留物中，马上又清醒了过来。这一个过程化解了方才刚进宫中时那冲冲的怒火。唐太宗露出了笑容啊，哎，行了行了，我的皇后让你费心了。双手把跪倒在地的长孙氏拉起来了，皇后真乃朕后宫之良佐也，我离不开魏征，也离不开皇后啊。由于长孙皇后这种特殊身份起到了一般大臣不能起到的作用，从而使得唐太宗避免犯了很多错误。可以说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也是有贡献的，这里有魏征的功劳，也有人长孙氏一份啊。就在朝廷上下一片和睦，大唐帝国国力综合指数直线上升的时候，边疆怎么样啊？大唐国的兴盛也影响了边疆的少数民族其他政权，中原地区贞观之治的影响那太大了，就连远在西南的吐蕃王朝

也被他给感动了。吐蕃王朝此刻正在崛起之中啊，吐蕃王朝是哪儿啊？就是西藏啊。现在吐蕃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人就是那位松赞干布先生。松赞干布能文能武，据说他小的时候就精通各路武艺啊，他能歌善舞，是聪明过人呢、长大之后平定了各个贵族的叛乱，逐渐统一大部落，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向北向东在扩展的吐蕃势力，和唐朝就发生直接的关联了。这位吐蕃创建者松赞干布那是一个具有开放眼光的国王，为了学习唐朝的先进的文化，他不断派出使者，是长途跋涉到长安来，和唐朝要建立友好关系。怎么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和睦相处的关系呢？联姻，这是完全可以想到的值得借鉴的办法。所以这松赞干布要求娶唐朝的公主，头一次提呀、唐太宗没答应，大唐帝国把公主远嫁西南呢、他看不起这吐蕃。后来呢，吐蕃的使者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琢磨跟这松赞干布怎么说呀，说唐太宗没答应，唐朝的皇帝看不起咱们，那不自己脑袋也保不住了吗？兴许责任还会落到这使者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你言行哪有不周之处，得罪了唐帝国的皇上啊？哎，吐蕃使者灵机一动编了个瞎话，算是善意的谎言吧。他为了让松赞干布不至于没有面子，回去谎称说是西北地区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吐谷浑的国王也在求亲，所以呢人家没有同时嫁两个公主这个习惯，就先挤着人家吐谷浑国王了，人家在先嘛，下回就考虑咱们了。这么一来，既没伤了唐朝跟吐蕃的关系，也让这松赞干布脸面增光。吐蕃跟吐谷浑这两个政权关系怎么样啊？应该说呀，曾经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呢？争夺高原牧场都是游牧民族，这放牧引起了矛盾了。后来缓和一段时间，这使者说完这个谎言之后，倒把松赞干布这活给供上来了。哦，什么事吐谷浑都抢在前面，你敢抢先跟大唐朝定亲，我就能打你。松赞干布出动20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呢，吐谷浑抵挡不住，被迫退出青海高原。松赞干布为了显示吐蕃的实力，又向唐朝境内的松州发动了攻势。这松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四川松潘呢。这仗打得很有意思，实际是告诉唐太宗，告诉大唐帝国上下，不给我公主，我就搅和你们，让你们边庭不得安宁啊。如果要让我取得唐朝公主，那咱们两下罢兵，我就做臣属。反之，我由打松潘开始打，一口气儿我打到长安。他是连炸唬带造谣，为了给唐太宗引起重视。唐朝一看吐蕃的势力不像以前了，打败吐谷浑之后还要进攻长安，就敢在松州这儿一个劲儿制造兵乱，说明他是有实力的。而唐太宗本人像一个胸有四海的大度天子一样，他不喜欢随便发动战争。唐太宗知道四海之内是一家，这个简单的道理是多么的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经得起历史的反复证明啊。能不打尽量不打，化干戈为玉帛，这才是智者的选择呀。您想想，从他继位到贞观四年，四年的时间，贞观之治就形成局面了。好容易建起的局面会因为几场战争把这国家再给拖垮了吗？唐太宗当然不做这赔本的生意啊，马上召集文武商量对策。

就赶快把公主给送过去，那叫丧权辱国，能那么办事吗？既然你松赞干布在松州兴兵，大唐帝国就得给你一点颜色呀。唐太宗迅速派大军防御，双方进行了几次大战，吐蕃军是大败，松赞干布的做法遭到手下的反对。你看，当时告诉您别去打，您非打败了吧？好些大臣气愤地指责松赞干布，有的被松赞干布给杀了，有的自杀了。这一次唐太宗派去的兵马平叛成功，这大获全胜啊！还别说，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叫不打不成交啊。松州战役之后，双方就积极地向着和平而努力了。贞观14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次派来了使者到了长安，这个使者叫陆东赞。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出访使团有100多人，他们带了5000两黄金、数百件珠宝珍玩，这规模不可不谓浩大呀。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大声势，就是为了再一次提亲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使者陆东赞。陆东赞是一个极其能干、很聪明的使者，在见到大唐帝国的皇帝之后，向唐太宗介绍了吐蕃这一高原民族的情况，转达了吐蕃王要跟唐朝相互友好的心愿，尤其解释了上一次那打仗是多么的不应该，是误会，吐蕃国王要寻求联姻的动机就是为了世代跟大唐帝国友好，这么一种态度使唐太宗很有面子，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这一点不假，都在这排队等着呢。唐太宗下了道命令，择其优者而入啊。什么命令啊？要考考这些使者，解答五个难题，就哪一国使者能解答，就先和哪国和亲，号为五难求婚使嘛。吐蕃的使者陆东赞就在这里边一跃而出，是聪明过人呢、没有一道题他解答不上来的。中国正史里边呢也记载了一些，说唐太宗非常喜欢这陆东赞，给他优厚礼遇，而且还想把琅琊公主的外孙女段氏许给这陆东赞。但是陆东赞却上奏啊，自己在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啊，而且这一次是为了本国的国王迎亲，国王还未见公主，自己怎么能先娶呢？唐太宗很受感动，觉得这个使者既机敏又忠诚啊，反正这对这陆东赞印象极佳。这事儿说成了，什么时候迎娶啊？公元641年，时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远嫁吐蕃呀。松赞干布布置了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的欢迎队伍，这一路上要准备好上等的马匹、牦牛、船只、食物，而他自己呢也从今天的西藏拉萨赶到了渤海。渤海是哪儿？就是青海鹅陵湖啊。这么老远就为来迎接这位文成公主，稍事休息就在渤海这儿举行了隆重婚礼。公主的嫁妆中除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吐蕃要求带上了吐蕃没有的东西，各种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尤其是蚕种。养那蚕呢，那可以制衣抽丝，有大用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的书籍，还有什么碾磨水车等等实用工具啊。这简直远远超过了嫁妆的概念，这是一次文化的嫁接，是一次先进文化的输出啊。另外文成公主的随行人员也相当可观，上次人家求婚的使团100多人，那么这次公主带出来的这数也不少啊。除了她乳母一家子、随行官署和她的家属之外，侍女啊、卫士啊、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啊、厨师傅啊等等一大批各个行业的人们，跟着文成公主远嫁的队伍进入西藏高原，这是第一批进入西藏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跟西藏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松赞干布把文成公主接到了拉萨，当时叫罗歇，在这青海地区先适应适应，最后奔这拉萨了。为公主早已修好了宫殿了，这是中原式样的宫殿，而文成公主呢也参与了这个新兴都城的规划建设。传说就是文成公主指定了大昭寺为都城的中心呢，并在这寺前亲手栽种了中原带来的柳树，后来人称之为唐柳或者公主柳。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呢，她被汉藏两族的友好联系跟发展藏族经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现在啊，在西藏的大昭寺还有这布达拉宫还都供奉着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的塑像呢。你想这影响多久远吧。唐太宗作为贞观之治的缔造者，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一代伟大的明君，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也有让后人议论所在，就是因为他对书法作品的关注。喜欢书法作品有什么可议论的？这李世民喜欢的有点过了，他最钦佩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多次命大臣

朝廷之外的地方，全国各地连办公，带给他找真迹。他昭告天下，愿花重金购买王羲之所有的墨宝。这几年下来，据说连当年王羲之记账那账本都买回来了，但那实在不算什么大作品。王羲之留下的作品，每每得到一副真迹，呵，这位大唐帝国的皇帝就能两宿失眠，高兴成这样。得到之后，他就把那大书法家们都找来，他手下好些大臣是书法名家，您比如说虞世南、褚遂良，这都是治世能臣、书法名家呀。把这些人找来干嘛？显摆显摆吗？不光是这样，让他们每人都去临写一帖。临摹呀，这临摹可不是一看就写的，那得反复的揣摩。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王羲之的作品，都是这几位大书法家临摹下来的。真迹呢？真迹都在唐太宗那儿了。这天唐太宗又在宫中把王羲之那些字儿都找出来了，逐篇欣赏。看着看着，哎，这皇帝叹了口气。站在一边的监察御史萧绎一看，怎么了呀？陛下因何长吁短叹的？唐太宗摇了摇头，萧爱卿啊，你看这些都是王羲之的真迹，但是朕最喜欢的那幅没找着啊。哪幅啊？兰亭序啊。哦，萧绎一听，陛下，那不是在辩才大师那儿吗？谁说不是啊？但是花多少钱，人家辩才大师都不愿意换呢，这怎么办呢？萧绎一听，这样吧，陛下，臣向您主动请令，这事儿您交给我吧，兴许我能想办法。唐太宗一听，两眼放光啊，哎呦，这那样的话，朕一定重重封赏爱卿啊。怎么这么喜欢这兰亭序啊？今天大伙都知道，兰亭序那是王羲之书法艺术最高境界的代表，精品中的精品。王羲之家里把它就当作传家宝，绝不外传呢。那不外传，怎么到那辩才和尚那儿了呢？感情王羲之的七世孙出家当了和尚了，他的后人当了和尚了，叫那位智勇大师，所以王家的传家宝也就进了庙中了。这位智勇大师也是一位书法家，人们称之为勇禅师啊。既然当了和尚，就没法成家，也就没有后代，所以这位智勇禅师临死时候，把珍藏多年的传家宝兰亭序就给了自己的徒弟辩才和尚。辩才和尚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也是一代名僧，对于师父给留下的传家宝爱不释手，怎么能转让啊？唐太宗多次下诏书询问，问你要多少钱吧，要多少钱都行。辩才和尚一摇头，陛下，我这什么也没有，你给我钱干嘛呀？他是矢口否认兰亭序就在这儿啊。唐太宗明知道这和尚打诳语说谎话，也不能愣抢啊，也不能带着人马去，那是盛世明君的作为吗？这些事儿萧绎都知道。这位监察御史萧大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满肚子学问，也满肚子点子，点子啊，鬼主意多着呢。为了帮着皇帝得到兰亭序，他动足脑筋，三天没睡觉，想出一好主意。这天乔装改扮，他请完假离开长安城了，奔哪儿了？直奔湖州而来啊。这天晚上来到了湖州，够奔永新寺求宿。永新寺就是辩才和尚出家的寺院呢。辩才和尚是永新寺的主持，这几天闲暇无事，突然听小和尚来报说，有位远来的客人要投宿，自称以棋借宿。和尚一听，我就喜欢下棋呀，尤其这个天儿，阴天下雨，见不着太阳，要么睡觉，要么下棋，来得好啊。把这客人请进禅房，香茶摆上，就见这客人

0: 副书卷气的打扮，言谈举止透出一种高贵的书卷气来，没几句话这好感就产生了。一看这来人，你别看远道而来，干干净净，这要是满路风尘，脏不呵呵，进屋高门大嗓，这棋也没法下了。就是这一份好感，让这辩才和尚一步一步陷入了萧逸设下的骗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监察御史萧逸假装来找这辩才和尚下棋，实际目的不在下棋，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奔那兰亭序来的。被小和尚领进来之后，头一面辩才和尚很满意，富有诗书气自华呀，这人长得不讨厌，文质彬彬的，怎么有幸到这里来呀？老衲未曾远迎，哎，读书人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处游学，今日到此，要给您添点麻烦了，哪里话来？晚了就住在我这寺院中，香茶摆上，咱们下一盘吧。晚辈就喜欢下棋呀、啊，一口一个晚辈，说的这位辩才大师放声大笑啊。你怎么想起到这儿下棋？只为借宿吗？既为借宿，也为讨教棋艺。早就听人说，永兴寺的辩才禅师，那是千里难寻的棋界高手啊！啊，啊！辩才一听，感情外边都知道啊，这通捧啊，那现在咱们就下两盘吧。老禅师高兴的挠了挠脑门，小和尚马上把棋给摆下了。萧逸下的怎么样啊？萧逸敢以棋会友，您琢磨这棋下的能差得了吗？这臭棋老道的在那给人对付十盘输十盘，一脸别扭，那就别下了。萧逸把这棋摆好了，跟着大师走了不到半盘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大和尚棋呀、啊、比自己还差点，但是已经看出来了，可不能赢。为什么呢？你不是为赢棋来的，头里把老和尚吹得天花乱坠的啊，方圆都里都知道您棋界一流吗？这会儿上来，现在钟点没半个钟头，杀人六盘，那多没劲呢。再说也不为赢棋来呀、啊、这一边吓着萧逸，嘴里边还一边夸着呢，越夸他越觉得这位大师是一棋迷，简直有点魔障。 辩才大师是爱情。

于如命啊。第一盘萧逸伪装得很好，勉勉强强让这大师赢了。老和尚赢完一点没感觉出人家让自己，惭愧惭愧，施主手下留情啦。哦，不不不，大师果然名不虚传，能否再下一局？老和尚巴不得下得天亮呢，这就什么话，难道说老衲赢了一局还要休息吗？接着摆上吧。第二盘这萧逸明显走得很仓促，又输了一盘。再下一局，这一局简直是胜券在握了，眼看这大师就要交棋了，错走一招，萧逸满盘皆输。这么说吧，反正辩才禅师是连赢三局棋呀、啊、这三局棋下的天将拂晓，这就要亮了。辩才大师一点没困，萧逸俩眼也放着光，最后一看不能不睡呀、啊、干脆咱们稍事休息，天亮接着谈。好好好，小和尚早就给萧逸准备了一间空闲的禅房，安排妥当，稍稍睡这么一会儿吧。还没到中午呢，大师跟萧逸都起来洗漱了，昨天晚上光那下棋了没好好聊，今天中午换上茶来开始清谈呢，也不吃早饭呢，感情二位都不饿，清谈清谈，吃多老打嗝，谈的什么劲呢？一杯香茶是越谈越投机，萧逸总是顺着辩才的话去说，辩才这会儿才顾得上打听这施主性子高明，怎么呢？昨天晚上光知道施主，他也没细问，这一看这位可以长期交往，这好朋友啊。萧逸不能实话实说，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字，装作一位嗜学如命的书生，算蒙混过关了。跟这辩才大师是越聊越投机，他没法不投机，你说什么他应什么呀。辩才和尚觉得活了大半辈子了，今儿总算遇着知己了，老说知己知己，哎，不容易啊。越聊越高兴，你在我这住一段时间吧。哎呀，萧逸一听大师我这是游学，嗨，在这儿多好啊，清清静静，白天你乐意看书看书，看累了老衲陪你下几局棋聊聊天，人生知己难求啊。要这么说来可就讨扰了，那我就先不回家了，就这么着就在这庙中住下来了。这天早晨，萧逸摸准了辩才的这个起居习惯，估计这会儿该到自己这屋里聊会儿天呢，说这钟点十点钟了，哎，早课已经念完了。萧逸这一看差不离，赶快把那纸墨摆上练字，他诚心让这辩才看。辩才敲门进来这么一瞧，哟，施主好雅兴啊，相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曾瞻仰施主的墨宝，正赶上您挥毫泼墨，老衲眼福不浅呐、啊，能不能让我看看？哎呦，大师这叫什么话呀，正想请大师给指点一二，不敢不敢，善哉善哉，您写您的吧。辩才和尚除了喜欢下棋，书法他也酷爱啊，就看着萧逸在边上写字，结果这么一看把和尚吓一跳，怎么太漂亮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内行一打眼就知道这是一个写家呀，好字好字啊。依贫僧看来，先生您师承的是二王书法呀，二王王羲之跟他儿子王献之啊，这当时没有不知道的，到今天那也是书法界的两位圣人，你学的二王书法学得很到位啊，姿媚而遒劲，深得其神韵啊。哎呦，大师谬讲谬讲啊，晚辈怎敢呢、啊、不过大师说的倒是很准啊，学生的的确确是喜爱王羲之的书法，自幼临摹赏玩，至今也有数十载的时间了，所以多多少少有些形似，不不不，神韵丰满呐、啊。辩才听完一边看一边夸，先生自幼临摹王右军的作品，可都是真迹吗？那意思是不是模仿别人的临摹本呢？
萧毅一听

大师此言差矣。小乙脸上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摇头晃脑捋须髯呐，老半天没吭声，怎么在回味在幸福中。和尚一看，怎么着了？我说这位啊，施主，先别晃了，咱们的眼运，你说说你存的都是右军先生的什么真迹呀？不瞒禅师，太多了。一时学生还真说不上来。这样吧，学生用点素斋饭，我先回趟家，家离这儿几十里路，到那儿取回来，您再看看怎么样啊？便才一听，好啊，那还干嘛一会儿，现在就给你做饭呢，你赶快把王右军的真迹拿来，老衲也喜好书法，我想看一看，您请好吧。这马上主持僧人一说话，那素斋端上来扒了两口，萧逸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回去。回到家中，真就带着几副真迹转过天赶回来了。辩才和尚一听说那位施主又回来了，亲自迎到庙外边，先生能否让贫僧一饱眼福？哎呀，老禅师，我拿来是干什么的？就请老禅师为小人鉴定一番呐。这有何难呐？来来来，里边来。到了永兴寺里边，辩才拉着这萧逸就进了禅房了。和萧逸背着一大包来的，小心翼翼把这包袱取下来放在那禅桌上，轻轻的解开了，他没法不仔细。怎么，这是唐太宗皇帝的东西，这要给刺啦撕一下，把那茶水哗泼一下，那不得掉脑袋呀，跟皇上没法交代呀。唐太宗够下本了，为了帮助萧逸达到这目的，萧逸说什么他答应什么，要借他几幅字，唐太宗派人就送到这永兴寺旁边这等着呢。萧逸假装回家拿来，实际在那外边住了一宿，那后边还等着信儿，等那拿兰亭序呢。萧逸先把唐太宗存的其他的王羲之作品拿了这么几份，所以这会儿特别的谨慎，可不能给展喽。轻轻解开外边这层灰色的包袱皮儿，打开一看，里边是个蓝色包袱皮儿。又小心翼翼把这蓝色包袱皮儿这疙瘩解开了，展开喽。老和尚往里一看，红色包袱皮儿。你这要干嘛呀？这是几层啊？哟，好些层啊，怕给毁喽。把这红色包皮打开，里边感情每幅字画单令还有一套，用那布做那布套给套上，把这辩才大师给急的。我说施主，咱们快点行吗？您等等，我得洗手了。怎么呢？这要碰见王右军的真迹，手脏可不成。焚焚檀香有吗？那庙里能没香吗？把辩才着急的赶快自己亲自动手把这香给点上。萧逸洗完了手，大师您也洗洗手吧，一会儿您也得看。呵，这费劲呢、啊、二位就差沐浴更衣了。洗完手焚上了香，这才把王羲之的几帖真迹拿出来。您想，这辩才大师是王羲之嫡传后人的徒弟，他研究王羲之的书法也几十年了，现在是一把年纪，他能不在行吗？一眼就看出来了，真是王羲之的手迹呀。哎呀，这些作品自己也没见过，这什么时候流传到民间了？兴奋的这位大和尚两手直在那搓呀，哎呀，果是珍品，果是珍品。不过不是王右军的精品呐。萧逸一听，怎么，为什么不是王右军的精品呢？这些我看都是精品，他们要不是精品，那这市场也就没了。哎，施主不要过于自负嘛。你听说过王右军书写的《兰亭序》吗？哟，萧逸一听，故作惊讶，当然听说过呀、啊。大师，谁不知道右军先生的《兰亭序》是千古第一书啊？可惜呀、啊，恐怕是谣传，谁也没见过，早就丢了吧？多少年了呀？此言差矣，施主不可妄言，王右军的《兰亭序》就在贫僧住处。这萧逸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也假装手舞足蹈，那我能不能看看？怎么不能啊？施主让老衲看你的珍藏，老衲当然

而不枉费力，也一定请你看看什么叫兰亭序。不过今儿有点晚了，来不及了，明天一早早课之后咱们焚香净手再看兰亭序。啊，要的要的，要不这样，晚上我沐个浴得了，随你的便呢。或者萧逸不知道怎么前程好了，晚上真就洗了个澡，睡了一觉，其实这觉几乎是在做着梦那过来的，没睡踏实，一会儿梦见王羲之本人，一会儿梦见王羲之把兰亭序送给他，这叫梦是心头想啊。转过天来，辩才和尚话复前言，真就把这兰亭序拿出来了。萧逸也是行家，一看果然是真迹呀、啊、哎呀，仔仔细细一个字一个字看，是爱不释手，眼睛简直拔不出来了。赏完了有四个钟头啊，俩人谁也没觉得累，你说这精神头。二位欣赏完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之后，萧逸灵机一动，不能老跟这真迹玩命啊，别引起老禅师的疑心呐、啊。大师，近两日咱们可没下棋，我这手可痒痒了。阿弥陀佛，老衲手也痒痒了，来来来，待我收拾起来。辩才禅师把兰亭序收拾起来，还要往回送，嗨，就在我这屋中下棋得了，就放这儿吧。萧逸接过来，把那兰亭序放在自己那王羲之真迹上面的。辩才看见了，都是王羲之作品，摆那摆那吧，一会儿走带着吧。俩人对坐开杀呀，杀了一盘又一盘，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老和尚要回去休息，临走的时候，怎么样施主，这兰亭序让老衲带回去吧。哎呀，老禅师，能不能今夜让我再仔细的观赏观赏，闻名不如见面呐、啊、这几十年来学生是梦寐以求，今日终得一见，难道我还会把它偷走吗？将了这老和尚一居啊。那倒不是，如此说来，明日咱们再接着欣赏这兰亭序，那今夜你就独自赏完吧。老和尚有点不甘心的看了看，一想这位不是那人，转身走了。转天后天一亮，老和尚就来了。萧逸把那兰亭集序拿走了吗？哪能那么办呢，太失身份。没有，真是看了半宿啊，俩眼红彤彤。老和尚一来挺感动，俩人又讨论了半天。老和尚一看，得了，施主，待我先去做早课念经，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聊啊。一看兰亭集序没丢，辩才就不着急了，回来又是研究字画，俩人下棋，又到晚上，萧逸又接着要留一宿再看看。一来二去，辩才就很信任这萧逸，对这兰亭序真迹也就失去了以往的那份警惕。这天辩才有事外出，萧逸偷偷潜入了辩才的禅房，拿走了兰亭序。辩才和尚把兰亭序放哪，萧逸都知道。你看，失去警惕了吗？连着看了好几天，萧逸亲自给送回来，辩才是当着萧逸的面把这兰亭序放起来的。所以今天辩才一出门，萧逸是轻车熟路，手到拿来，拿着兰亭序也不打招呼，急急可可把自己那些真迹也都带着，大包小包，红包皮，蓝包皮，灰包皮，包好了往身上一背，开门他就跑啊。干嘛？赶忙是快把家鞭回长安，去见唐太宗邀功哦。他是一溜烟走了。等辩才禅师回来之后，这才傻了眼，好嘛，里外里这将近一个月的时光，搭了多少顿素斋，辩才倒不在乎这点饭，关键是这王家祖传的王右军真迹再也找不回来了。没有十几天的功夫，唐太宗派人捎来信儿了，兰亭序在京都长安呢。哎呦，面对这样的皇上，这辩才和尚能怎么样呢？好在唐太宗还给他送回来一副兰亭序，能是那真迹吗？假的，磨品呢、啊、褚遂良是唐初四大书家之一啊，跟他一块儿成名的虞世南磨品呢、啊、褚遂良是唐初四大书家之一啊，跟他一块儿成名的虞世南、欧阳询、薛稷，这些位都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的作品。
唐太宗命人给送来四份，一人一份，你挑吧，你喜欢哪个？卞才心想，我就喜欢王羲之那份，怎么敢说得罪不了皇上啊？唐太宗就在这一点上夺人之爱，有点不像一个君子所为了。他以这种手段夺取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倒可以理解，因为实在是太喜爱。但是唐太宗死后，把这个世间珍品带到墓穴中，要长久占有，使得人世间失去了这么一份再也无法复制、再也不会出现的王羲之的伟大作品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全都是临摹品。王羲之的真正的《兰亭序》跟着唐太宗埋于地下，随风而化，像所有的帝王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到了自己的晚年，对继承人就越来越关注。唐太宗立了太子了吗？早就立了，他一共有14个儿子，长子叫李承乾，四子是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为什么说这三位呢？这三位是一个妈的，都是那长孙皇后生的，算是一母同胞啊。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这老规矩，早在公元626年的时候，李世民一继位就立李承乾为太子，这是他跟长孙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当时李承乾才8岁，九年之后太上皇李渊驾崩了，唐太宗在丧期中诏令太子李承乾处理政务，那真是极力培养啊。你想皇帝要守孝没法处理国家大事，太子提前当政，那不才10来岁吗？政务处理的怎么样呢？客观来讲，李承乾在10多岁的时候处理政务颇为得法呀。就是这样一位能干的太子，太宗当然很满意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太子李承乾沾染上了很多不良习气，比如好歌舞、贪女色、喜漫游，而且这个性格越来越残忍。喜欢听歌看舞，这倒可以理解，年轻嘛。但是过度的贪恋女色，随便出去旅游，没事儿，这太子旅游跟老百姓不一样，那成群结队，那得花钱呢。老百姓辛辛苦苦交那俩税，不够他这太子霍霍的。而且谁要一提意见，这太子是真敢下刀啊，性情残忍，杀戮无度啊。可是在太宗李世民面前，他倒会装，哎，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谦虚谨慎，不多说不少讲的，一张嘴这满口忠孝啊。可时间长，纸里包不住火，唐太宗终于知道李承乾种种不良习气，最初还点点他，爷俩单独聊聊，说着他，希望他能改正。过了一段日子，派人偷偷这么一扫听，太子依然如旧。哎，唐太宗叹了口气，这国家交给他不放心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另立太子的想法。唐太宗英明能干，他希望自己的继承者也是这样的人。现在明显这儿子不如自己啊。那么在长孙皇后的三个儿子中还剩下两个，四皇子魏王李泰，九皇子晋王李治。比较下来，应该说魏王李泰比这李治要强一些，品德方面比现在的太子李承乾要好，那就把皇位传给他吧。四皇子李泰聪明过人，对父皇的这种想法他早有感觉，是心领神会。为了能够在父亲那加深这个印象，博得父皇的欢心，这四皇子极力仿效古代明王的做法。古代先贤圣君都有什么高尚的地方，他都要学，尤其在外在上更讲究了。你比如说广招宾客，致力著书，他还主动争取唐太宗的恩准，主持编撰扩地。

0: 一书啊，这倒是有功绩的。这本书他作为主编带着大伙忙活四年呢，内容丰富。四年之后这活完成了，唐太宗一见是十分高兴，命令藏于密阁之中，重赏了魏王。唐太宗下令从即日起给这魏王李泰的府中增加钱粮，数额超过了太子，这引起了李承乾的不满，一场政变就在暗地里酝酿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太子李承乾感觉到风声不对，近来父皇对四弟魏王李泰的封赏超过了自己，就连魏王府供奉的钱粮也比太子府高出许多。甭问呐，我这太子当不稳当啊，这不定哪天皇上一道圣旨就把我废了，我四弟就能取代自己呀。他不由得越想越生气，气从心头起，是恨自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李承乾为了夺皇位，派人刺杀魏王李泰，结果人魏王李泰早有提防，没有成功。既然已经露了馅儿了，不谋反都不成了，干脆我夺皇位吧。李承乾联系众人进行造反，有他的叔叔汉王李元昌，有大将侯君集，还有一些王公大臣都成了太子李承乾的死党了。他们一块聚众作乱，就在准备杀入西宫夺取皇位的时候，眼看这造反就成事实了，他们万万没想到齐王李佑先在齐州谋反了。这齐王李佑是唐太宗第五个儿子，不是长孙皇后所生。他怎么造反了呢？他被唐太宗任命为齐州都督，他是在他舅舅的撺掇下暗地里组织武装力量，在贞观十七年，也就公元643年发动叛乱。唐太宗大怒啊，怎么呢？这边太子不争气，那边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你又不是皇后所生。太子命令徐茂公，就那李继李大将军，率九州兵马前往镇压。那还不胜啊，李继多能打呀，那是著名的军事家呀，到那儿把齐王李佑手下打了一个四散奔逃。李继重兵打击，李佑土崩瓦解，被人作为阶下囚抓着就送回京师了。

很快唐太宗一纸诏书，赐死吧，不让他活着了。造反怎么还能让活着呢？但是要把他斩首有点不忍，你自杀吧。在名誉上毕竟是皇室子弟嘛，与他一块被赐死的跟这李佑吃了这次造反的挂烙的有44个人，都被处以了死刑。这一来对太子李承乾是一个震动，心想得亏我没有提前起事啊，我再想想吧。他再犹豫犹豫，而齐王李佑的案子到此结束了吗？看着像结束了，实际呀，谁也没有料到其中有一个人咬住了李承乾的死党。这么一来暗中套着案子，李承乾手下也被人唐太宗抓起来，这么一拷问，把李承乾这造反事实也给端出来了。上一次要不是齐王佑那事儿啊，我们就先打到西宫，先夺皇位了。可把唐太宗气坏了，这可是我跟皇后生的大儿子，你是嫡长子啊，你做了这么些年太子，难道你盼着我早死吗？派人严加审问吧，把李承乾这一党全抓住了。没想到刚有一个齐王造反，这又揪出太子要夺权。哎，唐太宗老泪纵横啊，命令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近臣房玄龄连夜查询情况属实。唐太宗挥泪下诏书，宣布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庶人，你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了，你什么官职也没有，管你饭就不易了。囚禁于右领军所，汉王李元昌这跟自己是兄弟啊，赐死在家中。开国大将侯君集还有所有王公大臣，只要跟李承乾勾算合谋的，一律开刀问斩。李承乾多冤呢，这场还没有张扬开来的政变未遂而破产。李承乾这个祸乱被唐太宗平定之后，四皇子魏王李泰这地位显得就更突出了。李泰呢也更加积极的去奉承自己的父皇唐太宗。为什么？他想赶快把这太子的头衔戴上，这位置我要坐住了，这父亲一天比一天老了，他早早稳定他为好啊。这天他假惺惺的来见这唐太宗父皇，如果我有儿子，我死的时候一定杀了儿子传位给晋王。什么意思呀？就说这天下是父亲您给我的，我不能传给您的孙子，我不还有九弟呢吗？晋王李治啊，将来我有儿子我也不能给他，我临终前一定把位置传给我的兄弟，对得起父皇您，我们兄弟轮流做天下。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啊，当时在大臣们面前还夸了呢，看看我四儿李泰将是多么一个英明的未来之君呐！看他现在胸怀宽阔，不计较天下与个人之得失，言说他若有百年之后一定会将地位传给他的九弟，这真是难得的帝王之才呀。唐太宗是信了，可是那些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听完都摇头，陛下您当真吗？魏王此话不足信呐。他们都认为晋王李治更适合做太子，各说各的理由。哎呦，这魏王李泰一听长孙无忌这干嘛呀，你是李治的舅舅，你不也是我舅舅吗？我们妈是你妹子，你怎么偏向那个外甥啊？魏王听说长孙无忌这些有实权的大臣反对自己，他心里边又恨又紧张，暗自琢磨出一条计策来。他主动来找九弟李治来了。晋王一听是四哥来了，赶忙请进府中，有什么事啊？老九，你跟前者大哥叛逆的那位李元昌关系不错，那是咱们叔父，但是叔父已经伏法了，你没想到你跟他关系走得这么近不会受到牵连吗？啊，九王爷李治打小的时候就文质彬彬，这文质彬彬在这儿可不当褒义讲，有点贬义，这人有点懦弱。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

0: 案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

0: 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

0: 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

0: 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 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安徽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吴静主持。胡春华在全椒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严抓隐患整改，守牢安全底线。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和养殖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小龙虾养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9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落实中央巡视安徽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努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推动集中整改向常态化治理，治标整改向治本提质转变。要在落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市级领导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亲自上手，整改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市委巡改办要加强后续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的工作部署，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加大攻坚力度，狠抓源头治理，深化一加五加 N 工作机制，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信访工作质效不断提高。要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5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赴全椒县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春华先后前往全椒惊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云晨玩具厂、盛景玩具厂，实地查看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排查出的隐患要逐项整改、闭环管理，同时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加大消防投入，完善应急预案，从源头上预防化解安全风险。调研中，胡春华强调，玩具加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易燃可燃物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领域。全椒县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整改不到位、拒不整改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要坚决依法依规处理。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隐患整改为契机，统筹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和龙头企业招引，引导企业集聚发展、规范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推动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市卫健委联合印发《滁州市保健食品科普宣传社区深度行活动方案》，以守护养

0: 重要节点开展面对面宣讲、一对一咨询，同步运用新媒体平台曝光典型骗局。11月总结提升健全常态化宣教机制。活动聚焦5项重点任务，开展普法释法，以案示警，筑牢法治安全防线，精准科普辟谣，理清保健食品与药品、普通食品界限，破除养老诈骗认知误区，规范消费指引，引导正规选购，理性消费，畅通维权渠道，联动部门、社会组织和医疗机构，构建全域共治格局，深耕品牌长效建设，打造特色科普阵地和志愿服务品牌，推动科普宣传常态化、接地气、见实效。本台记者杨思慧、明光台王卫国报道。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和养殖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小龙虾养殖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季节，在滁州明光市明溪街道武晨重养殖家庭农场稻虾连坐基地，养殖户武晨正在将一个个地笼内的小龙虾倒出准备外运。明光市武晨重养殖家庭农场武晨
1: 承包了300多亩地，产量应该在6-7万斤左右。市场价格现在中虾卖到10块至12之间，大虾卖到20多亿。销售的话，以那个虾贩子过来拿一部分，另外我自己也往蚌埠市场上送。我们这个亩产量200到300斤左右。单亩这个利润一年应该在2000元左右，300来亩地方毛利润应该在50-60万。
0: 近年来，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坚持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原则，采取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大力发展稻虾综合重养产业，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入股、劳务就业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加强小龙虾基地等硬件建设，引导成立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为推动小龙虾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提供保障。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贝贝：
2: 近年来，我们明溪街道依托我们吃河、南塔河有质的水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稻虾养殖事业。那么今年我们养殖的面积在8000亩。这个下一步，我们主要从我们稻虾的养殖配套和我们品种的改良升级和农物融合3个方面，促进我们小龙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徐兴国报道。5月18号，市属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在琅琊区委党校举行开班仪式。会议从提高思想站位，做到深学细悟，坚守政治忠诚，把稳发展方向，深化党业融合，赋能驱动发展，坚持以学促干，夯实党建根基等4个方面，为参训的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鼓舞干劲，提出要求，寄予期望。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市属国有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共69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杨思慧、凤阳台胡松报道。为进一步加强防溺水教育，促进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近日凤阳县妇联、林淮关镇等联合凤阳蓝天救援队在林淮关镇中心小学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有效保障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活动伊始，凤阳蓝天救援队宣讲师结合真实事例，向师生们讲解溺水的危害性和防溺水教育的重要性。现场1100多名师生认真聆听，深受触动。接着，宣讲师讲解了游泳防溺水施救、自救常识及6个不原则等。现场演示了利用竹竿、救生圈等身边物品进行科学施救的方法，以及溺水后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操作，并邀请学生们进行互动体验。凤阳蓝天救援队宣传组队员刘小燕：
3: 防溺安全宣讲的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这个娱乐当中，然后让孩子们把这个安全知识谨记心中，在这个夏季到来的时候，然后尽量把这个溺水事件的概率降低，然后也让家长，然后就是在上班的时候能够安心工作。
0: 凤阳县

0: 林槐关镇中心小学校长周斌。
1: 防溺水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天气转热呀，我校始终紧绷安全线，多措并举，每个班级每周召开一次防溺水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观看警示片、学唱防溺水儿歌、防溺水手抄报比赛等活动，让防溺水知识呀入脑入心。
0: 夏季来临，气温攀升，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也进入易发高发期。据了解，林槐关镇中心小学现有23个教学班级，1126名学生。接下来，该校将严格落实1530安全教育，建立家校协同机制，并利用国旗下讲话、黑板报、宣传栏等阵地，常态化宣传防溺水知识，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坚决筑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凤阳县林槐关镇中心小学校长周斌：
1: 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我校将继续把防溺水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守护好每一个学生的生命安全。
0: 南桥台柴曼报道。5月16号，南桥区520爱在明湖集体婚礼及颁证仪式在明湖公园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温馨举行。湖光烈焰，花影摇曳，红绸与爱心拱门交相辉映，伴随着悠扬的小提琴独奏《花海》，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在男女对唱《金风玉露》的祝福下，六对新人身着传统婚服，以一场简约庄重的中式仪式许下爱的誓言，让婚礼回归本真，也让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吹进人心。这场集体婚礼以绿色、简约、公益的方式，为城市文明涂上一抹浪漫底色，也让文明婚俗新风真正走进了年轻人的心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转阴天，偏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阴天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5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新的成果呢？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5月20日，柳州发布暴雨预警，柳州太阳村镇当地迅速启动紧急转移安置工作。按照分类安置原则，工作人员有序组织约300多名村民转移，其中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优先安排入住市区宾馆，其余受灾群众统一安置在体育馆内，保障基本生活所需。5月20日，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5月20日，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获悉，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治理，加强体育领域网络暴力行为整治。1到4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不久前，广州市统计局公布数据，2025年广州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900万，净流入12.3万，连续2年人口增幅全国前列。突破1900万之后，广州有望冲击2000万人口门槛。目前，国内仅4座超大城市人口超过2000万。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4省区典型案例。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日起正式实施。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全线车站童家院子站除外上线便民手机充电区面向乘客免费开放。国内文体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5月2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以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5月20日，国乒正式公布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双打参赛阵容，沙头组合限定返场，王牌组合王楚钦、孙颖莎领衔混双项目，女双延续多哈世乒赛冠军配置，王曼玉、蒯曼；男双则派出林诗栋、黄友镇、袁丽琴、温瑞博等两对新生代组合。沙头组合孙颖莎、王楚钦自2017年搭档以来，作为世乒赛3连冠得主，已成为国乒混双项目的定海神针。本次美国大满贯是两人作为限定组合重返大满贯混双赛场，一方面稳固世界排名积分，另一方面为2028洛杉矶奥运会持续磨合。北京时间5月20日，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U17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于经历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日本U17男足会师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U17亚洲杯决赛。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7: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5月20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乔尔齐昭小学教体教师体罚学生的相关信息，玉泉区教育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班开展调查。经查，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对学生进行体罚情况属实，玉泉区教育局给予乔尔齐昭小学全系统通报批评，校长作出深刻检查的处理，涉事教师调离教学岗位，2年内不得评优评先晋级，扣发2年岗位绩效工资。玉泉区教育局将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监管，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0: 山东济南平阴县玫瑰种植历史逾千年，如今60000亩花海年产丰鲜花20000吨，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从玫瑰茶到玫瑰精油，从种植到文旅，玫瑰加文旅加康养加文创多元融合，玫瑰经济正为乡村振兴注入芬芳力量。近日，广东珠海一名小女孩因为坐错公交车与母亲走散，在惊慌中并未盲目乱跑，而是冷静地寻找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铁骑队员求助。铁骑队员迅速响应，温柔安抚孩子的情绪，并协助其联系家长，最终顺利帮助她找到妈妈。近期多项权威研究曝光后，不少网友陷入集体恐慌，满屏都是不敢吃饭、太可怕了的担忧。56.4%的肠道肿瘤样本里检出了微塑料，且和复发风险相关。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血脑屏障也无法完全阻隔。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塑料，害怕很正常，但盲目的恐慌远比微塑料本身更伤身。与其害怕到不知所措，不如主动减速、降低摄入，这才是最靠谱的应对方式。近日，碳水脸一词在社交平台刷屏，它通常呢指长期大量食用精致碳水、高糖高油食物之后，面部出现的浮肿、暗沉、长痘、轮廓松弛等状态。不少人因此谈碳色变，甚至盲目戒断主食。这一热词背后既有合理的健康提示，也存在被放大和扭曲的焦虑，值得理性辨析。5月19日，重庆一名男子在嘉陵江边非法捕鱼，撞见街道执法人员巡查后，直接跳入江中游走逃离。目击者表示，当时该男子和一名女子一同在江边捕鱼，依据重庆相关规定，嘉陵江为重点禁捕水域，严禁私自捕鱼。5月19日，广东一男子在加油站内用明火炒菜，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多次上前劝阻，男子均置若罔闻，执意操作，员工厉声喝止，这里是加油站，不是你家。男子态度恶劣，甚至动手推搡工作人员，最终工作人员由于制止无效，选择报警处理。5月20日报道，男子与妻子离婚时为争口气，选择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孩子却在养老院独自生活。妈妈得知后起诉变更抚养权。据悉，两个孩子此前跟随男子的父亲在养老院居住，爷爷去世后，两名子女在养老院独自生活，并由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照管。孩子母亲得知孩子处境后，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抚养权。法院最终判决两名子女由母亲抚养。近日，广东一位大爷活捉了一条生猛的大蛇之后，直接徒手拿着准备塞进酒缸做蛇酒，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蛇不停地疯狂扭动，试图逃生，场面吓人。不少网友喊话，都不戴个手套吗？太吓人了。温馨提醒，生猛炮制法不仅仅过程危险，更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隐患。高度酒未必能够彻底灭活蛇体内的病原体，存在寄生虫细菌污染风险。如果遇到蛇类扰民，请拨打119或联系专业机构处理。2026年5月20日，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婚姻登记中心迎来了登记的高峰，大批全国各地新人扎堆前来办理结婚登记，不少情侣连夜动身，只为在520完成领证仪式。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确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日前，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 G4211 宁吴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本次改扩建工程将沿现有高速老路进行拓宽升级，路线将上跨青弋江、金山河、漳河，下穿205国道、商河杭高铁等重要交通干线，路线全长约55.4公里，按照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近日，S19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舒城至桐城段项目杭布河大特大桥首桩顺利开钻，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S19 淮桐高速舒城至桐城段是安徽省南北向重要通道，也是合肥都市圈环线放射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4公里，起点衔接在建 S19 淮桐高速合肥段，途经舒城县千人桥镇、百神庙镇、舒茶镇以及桐城市大关镇，终点设枢纽互通，与德上高速相接，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设置互通立交4处，开放式服务区1处。5月20日，浪漫上线，合肥洛港公园内260对新人身着中式嫁衣，行传统的婚嫁古礼，氛围感直接拉满，热闹喜庆的特色喜事趣味十足，摒弃天价彩礼，简约又走心，新式浪漫婚嫁新风席卷江淮。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有一个南京味十足的社区，这里的居住人口95%以上都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工作的人，他们穿梭于两省之间工作生活，让生活在长三角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近日，由江苏广电总台组织的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新闻行动来到滁州市来安县临溪社区，当双城生活成为日常，长三角一体化也有了最生动的注脚。5月18日，黄山鱼跃汉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桂鱼养殖基地顺利通过黄山海关审核，正式完成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备案，并成为安徽省首个为徽州臭桂鱼出口配套的标准化桂鱼养殖基地。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 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

0: 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5月20日，江苏省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6江苏省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清单2026正式发布，这是江苏继2022年后首次更新两项核心名录。新版红色名录共收录受威胁野生动植物98种，较2022年的84种有所增加，其中极危等级28种。南京北站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作为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也有了最新进展。目前林场立交施工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底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届时，这座攻克了空间、安全、协同等多重难题的超级立交将正式扛起交通疏导重任，为江北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近日，一则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众人担忧。南京仲裁国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绍文介绍，简单两步就可以判断杨梅是否泡过药水。第一是看杨梅的根部，如果把子是青的，就说明没有被泡药，如果发红或者是发黑，那就说明泡过药水。第二是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能够尝出甜味，肯定是泡过糖的。5月23日晚，苏超淮安对阵盐城将在淮安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为欢迎盐城市民和观赛球迷，淮安文旅部门精心准备了见面礼。5月22日到5月24日，白马湖向日葵的故事景区、涟水金士园旅游景区对持票观众和盐城市民免票。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第一山景区、民祖陵、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遥想国文旅区、涟水金鸡驼生态等景区对持票球迷免票等。5月19日，浙江杭州金牌导游小黑朱明接受采访时为杭州人才政策点赞，杭州的人才类别丰富，快递小哥、导游也能够成为第一类人才。在杭州创业有想法的人固然是好的，但是你在一线肯干也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成为杭州重视的人才。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为各位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

0: 经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